0: 大学生未必会因为一句看看小猪佩奇而根治焦虑，却多了一份释然的勇气。相互启发，共同进步，正是我们追求的教育生态。人生各有其重，小学生困扰如何让同学跟我关系更好，中学生渴望数学对我好一点，大学生思考怎样获得内心的宁静与幸福。没有哪一种重更深刻，也没有哪一种轻是真的轻于鸿毛，只是站在不同的人生台阶上会怀揣不同的期许。四季各有其节奏，春有春的事儿，冬有冬的事儿。春天非要行冬天的令，庄稼变坏了，冬天硬要赶着春天的进度，也不过是徒劳消耗。孩子的天真是童年该有的色彩，中学生大学生的困惑也是青春必经的阶段，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有一种焦虑叫害怕落后，催孩子快快长大，催大学生快快成熟，好像每一个阶段都只是下一个阶段的预备。可是真正的成长不是赢在时间，而是在每一个时刻里把那个阶段该做的事做得足够充分。举重若轻不是假装的不存在这样的重量，而是找到一种状态，让重量不至于成为重担。孩子以天真纯粹守住当下的简单，大学生以通透清醒安放人生的纷扰，两者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成长。孩子向往大人过去去过的地方，大人怀念孩子还拥有的当下，两种渴望在小小的留言板上同时被珍视。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留言板，可以是开放的空间，一次没有标准答案的对谈，一个让不同年龄的人表达自我的机会，让成人借着孩子的眼睛发现意想不到的快乐，让孩子知道长大不是终点，成长也没有那么复杂。成长的路上许多重，其实呢都可以举得轻一些。
1: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2: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纸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3: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4: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进屋就上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有一个厨房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5: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儿。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儿，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6: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7: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8: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7: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9: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0: 加油加油。
7: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2: 家乡，我回来了。
7: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

0: 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3: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4: 交广关注。
5: 初夏时节，临都伊春绿意盎然，满目苍翠。5月16日，来自香港中小旅行社协会的考察团一行来到我市，开展深度采线考察活动。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考察团成员仿佛置身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原始森林层峦叠嶂，红松、云杉等百年古树直插云霄，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冠洒下斑斓的光影。考察团一行沿着登山步道拾级而上，一路上溪水潺潺相伴，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草木的清香。大家放慢脚步，在深呼吸中体验负氧离子带来的沁人清爽，对天然氧吧的美誉赞不绝口。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考察团成员边走边看，细致观摩，近距离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临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当地优良的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的避暑资源以及浓郁的林区人文风情。
6: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台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7: 哈尔滨市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8: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马堪，还是白银那鄂伦春狩猎人的摩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鱼马哈加雄黄？
2: 让你爱上黑龙江。
7: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9: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9: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党课开讲了。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四川省昭觉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及湖北艺术职业学院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使用财政资金问题。落实党中央关于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要求不到位，在没有认真评估宣传效果的情况下跟风推进文旅宣传歌曲采购项目。通报指出，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的要求，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理念，切实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各项支出必须精打细算，严禁花钱大手大脚，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让人民群众有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感受。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题中之意。中职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强化条例刚性约束，以厉行节约，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工作质效，推动资金资源集中到关系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集中到为民造福的民生事业上，以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服务来推动老百姓过好日子。为落实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的要求，中职管理局把厉行节约作为审计关注的重点内容，梳理事项清单，严格按照清单从经济事项的必要性、合理性、效益性等方面加强分析研判，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总结在资金、资产、项目管理方面的共性问题和薄弱环节，提出工作建议，还将审计发现共性问题整改纳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内容。各地党政机关以多种形式培育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机关文化，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为在全社会形成节约之风发挥示范表率作用。近些年，国管局还加强闲置办公用房盘活利用力度，鼓励各地采取跨系统、跨层级调剂使用的方式，既节约了日常维护保养资金，把每一笔钱用在紧要处，又助力了地方公共事业发展，让人民群众得实惠。从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到提高办公设备的利用率，从唤醒闲置资产到控制公务接待支出，各地区各部门因地制宜地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过紧日子的理念深入人心。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 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处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外贸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1日20时至22日20时，福建、广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21日20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国家能源局消息，截止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张瑶雪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黑龙江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党委书记、厅长毕宝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招商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

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中国足协21日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21日夜间至23日，中东部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湖南省社保一体化系统自5月26日20时起暂停服务，进入系统更新服务，自6月11日8时恢复运行。海南海口2026年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7日至10日，海口市推出专项免费公交服务，全市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携带一名家属免费乘坐所有常规的公交线路。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21日，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分析研判我市中高考面临的安全形势和风险，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高考、中考事关人才选拔，关系社会公平正义，关系广大考生和家庭切身利益，要提高政治站位，研判风险挑战，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工作的重大意义，坚决扛牢中高考安全政治责任，围绕两稳三无总目标和三个零要求，全面防范高科技舞弊、外语听力考试及涉考舆情等各类风险，确保实现平安考试目标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综合治理，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要严明考风考纪，配强考务队伍，强化人员管理培训，考试流程管控，做好综合保障和应急处置工作，织密六位一体防护网，确保考试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切实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试卷的押运、治安交通、噪声治理等各项工作，深入开展中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会上，相关单位就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进行部署，通报了2025年高考典型案例。

5月20日，伊春职业学院旅游商务学院举办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技能展示活动。活动现场各大技能板块相继展示，传统茶艺与新式茶艺创意融合，搭配精致茶歇摆盘、花艺、植物拓印、园艺、水彩、木质冰箱贴等手工体验项目，将自然美学与手工技艺相结合。空乘技能展示涵盖标准仪态、客舱救护与安全演示、专业规范。酒水咖啡创意制作、餐饮摆盘操作流程非常的流畅，财务会计的技能快闪秀通过算盘速算、花式点钞、翻打传票，展示了传统技艺与现代财会技能的融合。整场活动生动呈现了职业教育的活力与魅力，学生在技能展示中锻炼了专业技能，也增强了职业自信与团队协作能力。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

0: 讲的旅行。
1: FM98.5，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晏殊的《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
1: 宋代晏殊，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晏殊，字同书，著名词人、诗人、散文家，北宋抚州府临川城人，是当时的抚州籍第一个宰相。晏殊与其第七子晏几道，在当时北宋词坛上被称为大晏和小晏。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是晏殊一首脍炙人口之作，短短44个字，写出人生一种深沉的感慨，音节嘹亮，情感郁薄，如同天际的鹤唳，虽然是那样短促的数声，却悲凉凄紧，盘旋回荡，使人心情无法立刻平息下来。不过它虽然使人沉思，惹起人们一缕闲愁，却不会使人们觉得透不过气，它那强力震撼的幅度恰好维持在情感能容纳的宽度之内，因而人的感动是在情感的振幅之内回荡的，它引起深沉的赞叹，使读者浮起对人生的许多联想，正如一杯真正纯美的酒产生的魅力。那么首先我们就来欣赏晏殊的这首《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酒一醒，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龙鸣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已声。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词的前两句，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只解是只知道，不信是不理解。这两句的意思是，时光只知道每时每刻都催人变老，却并不理解人世间的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酒一醒。离亭是指古代人在长侍短亭间送别，因此称这些亭子为离亭。春衫是指春天所穿的衣服，在这里是指年少时穿的衣服。这两句的意思是，你看那长亭送别时伤心的泪水滴在衣衫上，连喝醉酒也不能使自己忘却烦恼。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龙鸣好梦频惊。这里的淡是惨淡清冷的意思，龙鸣是模糊不清，这里指月光不明，频是屡次的意思。这几句的意思是，昨天夜里梧桐树的叶子在西风中急促的

想着，月色朦胧而惨淡，我的美梦不断地被惊醒。何处高楼雁一声，不知何处的高楼上传来大雁凄厉的叫声。这首词的第一句，时光只解催人老，这是每一个珍惜时光的人同样都有的感受。看似平常，细想起来，所谓时光到底是怎么回事？它除了每时每刻催人老去，还有别的什么意义？词人一入手就端出时光这个问题，逼到了人们的眼前，逼着人们不得不点头承认，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这样就先把读者的感情有力地调动了起来。不幸多情，长恨离亭。人是宇宙间富有感情的生物，照理在亲人之间不应该永远彼此分离，永远在别离之中过日子吧。可是尽管不相信事情会如此的不妙，事实却正是如此。再想想，人一天天的老下去，又一天天的隔别着，如今不相信的不由得不相信了，这又怎能不使人为之感叹不已呢？泪滴春山酒一醒，因为感时光之易逝，唱亲爱的分离无可开解，只有拿酒来暂时麻木一下自己。然而不久便又泪滴春山，可见连酒都不能使自己暂时忘却烦恼了。以上几句三层抒发，一层比一层迫近，惊心于时光易逝，这是一；想不到有情人长期隔别，这是二；企图忘却却又不能忘却，这是三。三层意思层层相扣，层层拉紧，把读者投入强烈的心情震荡之中。于是在下片，词人进一步给予更具体更浓密的形象，使读者的心灵震荡达到了最高的频率。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龙鸣，已经是泪滴春山酒一醒，忽然西风飒飒，桐叶萧萧，一股凉意直透人的心底。抬头一看，窗外淡淡月色朦胧而又惨淡，仿佛他也受到了西风的威胁。好梦频惊，这好梦是离人的重逢，是生活的欢乐，是美好事物的幻想。然而每当希望它多留一霎的时候，它就突然破灭了，而且每当一回破灭，现实的不幸之感就又一起奔袭过来。此时室外的各种音响、各种色彩，以及室中人时光流逝之感，情人离别之痛，春酒一醒之恨，把刚才的好梦全都打成碎片了。这里好梦频惊四个字恰似点睛之笔，他一手拉着上面，一手牵起下面，把室中人此际的感受放大成为一个特写的镜头，让人们充分感受其中的沉重分量。何处高楼雁一声，杂乱的音响色彩，室中人沉郁的情绪正在凌乱交织之中，突然飞出一声高亢的哀音。这一声哀厉的长鸣是如此突如其来，使众响为之沉寂，万类为之失色。这是孤雁的哀鸣，响彻天际，透人心扉。他把室中人的思绪提升到了一个顶峰。这一声代表着什么呢？是感觉深秋已经更深了吗？是预告离人终于不返吗？还是加剧了室中人此时此地的孤独之感？不管怎样，它让人们想得很远很沉，一种往往之情使人不能

0: 但总的来说，这首词感情悲凉而不凄厉，词人不会让自己沉溺在痛苦之中而无法自拔。他在沉思默想，觉悟到要把握住自己的感情，进而更透彻地去理解人生和世界。像这首词的结句，用意是何等的超脱高远，他把感情升华到了一个更加宁静的境界。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晏殊的这首《采桑子》。时光直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酒一醒，梧桐昨夜西风急，半月龙鸣好梦频惊，何处高楼见一生。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2: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3: 就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2: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4: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5: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7: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6: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7: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
1: 夜幕很大，遍地一路牵挂，
0: 春风拂林海，翠色满心安。在第五个523伊春生态日来临之际，我们满怀激动与热诚，迎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伊春考察调研10周年这一意义非凡的重要时刻。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笃行致远，十年守护青山，十年蝶变新生。2016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来到宜春，带着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十年来，宜春始终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打好林区三问新答卷，统筹推进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各项事业蝶变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在宜春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航线，从昔日传统林业转型城市，一步步蜕变为生态宜居、文旅兴旺、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北国生态康养名城。

2021年，伊春将每年的5月23日设立为伊春生态日，这既是属于全体临城儿女的专属生态节日，更是提醒我们时刻铭记生态保护使命、坚守绿色发展初心的重要日子。多年来，伊春以生态日为重要宣传载体，广泛开展生态环保宣传、林海植树护绿、自然科普宣讲、绿色低碳出行等各类主题活动，在全市范围内营造人人爱护生态、人人守护林海、人人践行绿色生活理念的浓厚社会氛围，让生态保护意识深入人心，让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城市的发展血脉，让守护小兴安岭绿水青山成为全体市民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继2023年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后，2024年又被确定为首批绿色龙江先行区建设城市。亲爱的朋友们，伊春享有祖国林都、红松故乡、天然氧吧的盛誉，森林覆盖率高达83.8%，拥有世界面积最大的原始红松母树林，40万公顷的广袤湿地，702条纯净无污染的天然溪流，群山翠染，层林碧透，是祖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天下游客亲情奔赴的旅游胜地。这里广袤的原始红松林连绵起伏，珍稀的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高山湿地星罗棋布，溪谷峡流纵横交错，四季风光各具

年来，伊春始终把生态保护摆在城市发展的首要位置，坚定不移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屏障，筑牢北疆绿色生态安全防线，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持续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湿地修复、黄山绿化、河套治理等一系列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全面叫停过度林木采伐，彻底告别砍树卖钱的传统发展模式，完成从伐木为生到护林兴城的历史性伟大转变。十年间，我们成功造林217.8万亩，森林抚育和可持续经营2373.8万亩，有林地面积增加了12.1万公顷，森林生态旅游实现了四季热，2025年接待游客与旅游花费强势突破，规模是2015年的3倍。归上工业总产值较2015年增长了117.5%，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增加至236.5亿元。完成棚户区改造6.7万户，老旧小区改造10.3万户，企业职工养老金实现了21连增。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2015年分别增长60.5%、99.9%。这些实打实的数据勾勒出全市在林区转型发展中迈出的坚实足迹，也向林区百姓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时代答卷。

十年时光流转，十年生态生根。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为林区转型发展指明前进方向，全市上下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深刻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十年来，伊春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增强，林区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珍稀红松树种得到了悉心培育与精准保护，大小兴安岭生态廊道愈发通畅，境内的河流湖泊水质持续优化，空气优良天数常年位居全国城市前列，纯净林海的生态环境愈发宜人。亲爱的朋友们，今日的伊春生态观念植入人心，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主基调在青山绿水间奏响。伊春以澄澈的蓝天、清冽的碧水、富裕的松林、丰茂的湿地，构建着林区百姓的和美家园，构筑着美丽中国的生态屏障。伊春将在两山理论的生动实践中破茧而出，振翅高飞。

0: 大家好，我是益美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亮。五月风暖，万物向荣，我们迎来了519中国旅游日。在此，我诚挚邀请大家走进林都伊春伊美，邂逅山林美景。在伊美，最不容错过的城市秘境就是国家4A 级景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这里紧邻城区，4000公顷浩瀚林海郁郁葱葱，红松挺拔林立，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林间清风宜人，山泉清澈灵动，登顶兴安塔，全城林海风光一览无余，四季皆是如画美景。519中国旅游日，美好初夏，不负山海，真诚欢迎八方游客前来伊美，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林海风情。我在伊美等你。
1: 邂逅一城山水，畅游大美乌翠。大家好，我是徐莹。今天呢，我要带您开启一场快乐之旅，和我一起玩转乌翠。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永达工艺研学基地，在这里感受木艺文化的魅力。如果您是带着宝贝来游玩，可以体验。

研学的快乐。下一站我们来到了兴安湖水库，青山绿水美不胜收，同时您还可以欣赏齐秀峰的旖旎风光。午餐时间我们来到了赫赫有名的翠峦杀猪菜，品尝传承近40年的地方特色美食。午餐过后我们继续出发，前往最美森林公路乌带路。沿着乌带路直行，我们就来到了宝雨温泉，沉浸在自然的怀抱里，放松身心，带给您最惬意的体验。夜幕降临，让我们一起前往乌翠之下，品美食，赏美景，感受人间烟火气。结束了一天的游玩，您可以选择入住摩羯座星空露营地，为一天的快乐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2: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朋友们，时光如一支画笔，绘下绿水青山的万千变化。当第五个伊春生态日的曙光悄然降临，我们再次将目光聚焦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伊春的山水，苍远澄澈，浮跃着鸿蒙初起的星光。伊春的草木柔韧静美，穿透千年风雪，芳菲如故。谈起伊春，美感跃然。伊春的美，美在自然，美在生态。伊春的生态遗韵中汇聚着天然芳姿，世情关爱，苍茫悠远里温情回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合之美，暖天地，撼心魄。生态伊春几经风雨淘洗，春光照拂，终于走出了独木经济的范式，拓开绿色发展宏图，在绿水青山、玉树琼枝里展开了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的生动实践。今年是第五个伊春生态日，今年的主题是美丽中国，伊春先行。这座被青山绿水环绕的城市正以坚定的步伐书写着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壮丽篇章。生态兴则文明兴，绿水青山处，梦里桃源间，美丽伊春生态康养。今天第五届伊春生态日如期而至，森林里的家敞开怀抱，喜迎八方来客。

0: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在唐蒙河林居民宿小住，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生态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1: 领袖兴安，大美青山。大家好，我是大青山县文旗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刘兰秋。我们相聚在秀美的大青山森林公园，共赴林海之约，尽览兴安领袖风光。
2: 大青山主峰海拔1203米，是小兴安岭的第二高峰，坐拥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资源，层峦叠嶂，林木葱郁，连绵林海绿意翻涌，满目苍翠，满目清幽。
1: 从大青山森林公园一路南行，便可抵达清幽雅致的东山公园。
2: 这里植被繁茂，绿意浓郁，自然风光温婉宜人，园区生态环境优越，游人可沉浸式的换鸟观景，真正的感受人与自然相融共生的美好意境。
1: 赏罢东山公园的宜人风光，寻着山林美景，一路便来到了素有中国十大最美公路之一的五代公路。
2: 公路蜿蜒穿行无边林海，沿线观景栈道依山而设，漫步其上尽览层叠林海，满目葱茏。
1: 如今这条最美的森林观光道正距离推进，体质升级，林海廊道步步换新，风光与路况双双叠变。大家都知道大青山县呢素有中华秋沙鸭之乡的美誉，沿着五代公路纵深前行，便可进入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中华秋沙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誉为鸟中活化石，水中大熊猫。
1: 该保护区境内水质清澈，溪谷幽静，优良纯净的自然生态环境，为珍稀鸟类打造了安稳宜居的栖息乐园。 满目青山皆胜景，一川清风最游人，诚邀四海宾朋前来览庆山、游林海、品山珍、享清幽。我在大美青山期待您的光临。
3: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4: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朋友们，这里是调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朋友们，在第五个523伊春生态日来临之际，我们满怀激动与热诚，共同迎来这一意义非凡的重要时刻。五年来，市委市政府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肩负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责，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致力推进一区、两地、三城建设和双振兴，全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坚持深耕森林生态旅游主业，打造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和创意设计产业新引擎，加快构建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绿色已经成为了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亮丽底色。伊春的四季更迭如梦，从杜鹃花海到群山低翠，从五花山色到冰雪森林，每一个伊春人都深爱着这片林海，也深爱着森林里的家。随着第五届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的启动，伊春的天将会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美好。绿色印底润，山水见初心，伊春将始终牢记嘱托，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逐绿而行，向美出发，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伊春新篇章。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恒雪。今天啊，想邀您卸下匆忙，走进小城铁力，赴一场小兴安岭南麓林海与清风的温柔之约。初夏的风拂过小兴安岭群山，漫山杜鹃次第绽放，晕染开一整个季节的浪漫。目之所及皆是诗情舒展的山水画卷，把自然的美好尽数藏进小城的时光里。漫步桃源湖畔，看碧波潋滟，艳影翩跹，所有的疲惫都被这湖光的温柔所治愈。走进鹿野仙踪，与小鹿不期而遇，听林间风声，看森林悠然，在人与自然的相拥间，感受岁月安然。宿岭上十年，枕稻田听松涛，在自然研学里寻回乡野诗意。循着一缕酒香，走进了酒庄文创园，青砖回廊，古韵悠扬，一步一景，皆是风雅意境。登临清幽的透龙山，夕阳洗肺，让山林的静谧拂去尘世所有的烦扰。随着哈一高铁即将全线贯通，铁力市正式融入哈尔滨一小时经济圈，山水风光近在咫尺，让我们共赴这一场关于铁力的诗意之旅。
1: 天地灵气，龙脉佳音，我是佳音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林静，我在佳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带您云游佳音。
2: 这里是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的发掘地，也是我国恐龙最晚灭绝的地方之一。据专家考证，这里还埋藏着上百具恐龙化石骨架。漫步远古地层之上，亲手摸摸真龙，沉浸式感受亿万年前的远古生命奇迹，一定会为您的旅程增加更多的乐趣。走进北国恐龙乐园，依托前沿科技，打造探寻远古恐龙秘境的体验项目，是亲子研学的好去处。毛囊沟集山奇、水秀、林茂、潭幽、瀑美于一身，每一次呼吸

0: 吸入满满的芬多精与负氧离子，随手一拍都是森系大片儿。壮阔的中俄界江，风景如画，生态优渥，物产丰富，鲜香地道全鱼宴，搭配山野风味，舌尖尽品龙香烟火气息。入住精品民宿，感受山野闲适与烟火浪漫，可尽享度假好时光。
1: 欢迎游客朋友们来嘉荫，览界江壮阔之美，看林海幽深之韵，品山野原生之味，享康养慢居之乐。到嘉荫传嘉荫，我在伊春嘉荫静候您的到来。
2: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3: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2: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3: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春风拂林海，翠色满心安。在第五个523伊春生态日来临之际，我们满怀激动与热诚，迎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伊春考察调研10周年这一意义非凡的重要时刻。10年栉风沐雨，10年笃行致远，10年守护青山，10年蝶变新生。伊春从昔日传统林业转型城市，一步步蜕变为生态宜居、文旅兴旺、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北国生态康养名城。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伊春深度盘活山林资源、冰雪资源、民俗资源、红色文旅资源，生根生态旅游、森林康养、冰雪文旅、林下经济等特色产业，全力推动生态优势稳步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民生幸福优势、文旅产业优势，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造福林区百姓的幸福靠山，让冰天雪地切实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宝贵财富。

在生态文旅产业发展领域，十年来伊春立足全域旅游发展布局，整合全市优质自然景区、特色乡村旅游点位、红色研学基地、森林体验营地，精心打造多元化全季节沉浸式文旅旅游产品体系，彻底打破夏季旅游独旺、冬季旅游冷清的发展僵局，旅游业由一季红变成四季红。城乡旅游民宿、特色林区农家院遍地开花，旅游接待服务水平、文旅品牌影响力、城市旅游知名度实现了全方位。

倍跃升，让走进伊川的每一位游客都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着林城山水之美、人文之韵、民风之淳。

托优质生态环境，伊春大力发展森林康养特色产业，紧扣当代大众健康养生消费需求，依托纯净空气、原生态食材、静谧林区环境，打造集森林疗养、旅居养老、食疗养生于一体的森林康养产业。依托宁夏优质原生态物产，大力发展蓝莓、松子、山野菜、木耳、灵芝、人参等特色宁夏种植养殖产业，推动宁夏产品精深加工，让深藏林海的原生态好物走出深山，走向全国，既守护了林区生态环境，又拓宽了林区群众的增收致富渠道，切实让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让绿色发展成果由全体市民共享。

十年转型发展，十年民生蝶变。伊春在坚守生态底线、壮大文旅产业、深耕宁夏经济的同时，始终聚焦民生福祉提升，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城乡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林区就业创业扶持、教育医疗资源优化、道路交通提质升级等多项民生工程。曾经老旧的林区街巷焕然一新，乡村人居环境整洁质雅，林区百姓居住环境愈发舒适，出行条件愈发便利，幸福指数与日俱增。从曾经依赖林木采伐维持发展，到如今守护生态赋能全域振兴，从单一传统林业城市到如今生态文旅名城、森林康养圣地，从产业结构单一滞后到如今多元产业协同并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十年岁月见证了伊春攻坚克难、奋勇转型的坚定决心。镌刻下临城儿女坚守生态初心、奋力奔赴振兴之路的坚实足迹。

每一片葱郁的林海都诉说着对生态守护的坚守，每一条清澈的溪流都见证着绿色发展的初心，每一处繁华的街巷都彰显着城市振兴的活力，每一张百姓笑脸都诠释着十年发展带来的满满幸福感。朋友们，愿我们的伊春越来越美，愿我们的幸福感越来越浓，愿天地之间融合着这份山清水秀的浪漫风采。

0: 今年的519中国旅游日，凤梨县开展了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现场设置了旅游宣传展台，积极倡导诚信经营、文明旅游，同时举办特色的文艺演出，穿插旅游知识的互动抢答，吸引群众的踊跃参与，有效地营造了宣传推介凤梨生态旅游的浓厚氛围。今年夏季，我县将持续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做优森林游、休闲游、避暑游，拓展康养、研学等特色的旅游业态，不断地完善配套设施，优化精品线路，以中国旅游日活动为契机，推出系列的特色旅游产品，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枫林，感受伊春枫林的独特的生态魅力。我们将以良好的形象、优质的服务和诚信有序的旅游环境，为广大游客打造舒心难忘的夏日之旅。
1: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今天我带大家走进森林康养秘境，攀望

0: 朋友们，这里就是昌黄河临海奇石景区，也是今天我们的第一站，跟我一起出发。
1: 万顷红松连绵起伏，奇石林立，姿态万千，穿行在原始林海间，负氧离子扑面而来，听松涛阵阵，看草木葱茏，一步一景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就到九心山珍度假村歇一歇。藏在山林间的休闲秘境，环境清幽，风光秀丽，地道山珍美食，康养休闲体验。在这里，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感受山林慢生活。夜晚入住特色邻居民宿，木屋小院，推窗见林，简约温馨，烟火温柔。卸下疲惫，枕着林海清风入眠，沉浸式体验乡野山居的惬意与安宁。由奇石林海品山野真味，宿林间雅居。这个中国旅游日，就来汤旺赴一场治愈身心的森林之约。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2: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2: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春风拂林海，翠色满心安。在第五个523伊春生态日来临之际，我们满怀激动与热诚，迎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伊春考察调研10周年这一意义非凡的重要时刻。十年初心如磐，十年绿意长存，十年砥砺耕耘，十年硕果盈枝。巍巍兴安岭见证着时代变迁，悠悠汤望河奔赴振兴前程。这座坐落在北疆临海深处的生态之城，既有山水相约的自然灵秀，更有着逐旅前行的奋进力量，既有岁月沉淀的林区底蕴，更有奔赴未来的无限希望。

春风浩荡满目新，扬帆奋进正当时。站在习近平总书记到伊春考察调研十周年的全新历史起点，伊春将始终牢记嘱托，坚定不移坚守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持续深耕生态保护事业，持续完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持续壮大绿色特色产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深挖生态文旅潜力，擦亮林都生态文旅的金字招牌，全力推动美丽质量、创新开放、文明幸福、平安勤廉伊春焕发新活力，确保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取得决定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新篇章。

十年风雨兼程，伊春不负青山，不负时代，不负人民。未来伊春人必将逐旅而行，向阳而生，以昂然绿意绘就振兴宏图，以实干笃行书写时代新篇，让小兴安岭的绿水青山永葆生机，让北国林都的发展画卷愈发璀璨夺目。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在这里也诚邀着向全国各地广大游客发出邀约，让我们相约零度伊春，共赴一场林海清风之约，赏四季流转绝美风光，品地道林区特色美食，体验静谧悠然的森林康养生活，探寻红色的岩穴足迹，亲身领略林海之城独有的生态魅力与人文风情。

如果你想远离都市繁华喧嚣，那就让我们奔赴宜春的绿水青山，在天然氧吧里放松身心，在林海秘境中治愈心灵，在秀美风光里邂逅美好吧，感受着这座生态之城最纯粹最质朴的人间烟火与自然诗意。

听众朋友们，本期的感恩奋进逐旅而行523伊春生态日暨总书记视察伊春十周年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守护生态家园，共享绿色美好，愿林海长青，愿大美伊春岁岁皆盛景，年年启新城。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处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外贸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1日20时至22日20时，福建、广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21日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张瑶雪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黑龙江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党委书记、厅长毕宝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招商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中国足协21日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21日夜间至23日，中东部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湖南省社保一体化系统自5月26日20时起暂停服务，进入系统更新服务，自6月11日8时恢复运行。海南海口2026年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7日至10日，海口市推出专项免费公交服务，全市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携带一名家属，免费乘坐所有常规的公交线路。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21日，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分析研判我市中高考面临的安全形势和风险，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高考、中考事关人才选拔，关系社会公平正义，关系广大考生和家庭切身利益，要提高政治站位，研判风险挑战，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工作的重大意义，坚决扛牢中高考安全政治责任，围绕两稳三无总目标和三个零要求，全面防范高科技舞弊、外语听力考试及涉考舆情等各类风险，确保实现平安考试目标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综合治理，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要严明考风考纪，配强考务队伍，强化人员管理培训，考试流程管控，做好综合保障和应急处置工作，织密六位一体防护网，确保考试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切实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试卷的押运、治安交通、噪声治理等各项工作，深入开展中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会上，相关单位就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进行部署，通报了2025年高考典型案例。

0: 5月20日，伊春职业学院旅游商务学院举办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技能展示活动。活动现场各大技能板块相继展示，传统茶艺与新式茶艺创意融合，搭配精致茶歇摆盘、花艺、植物拓印、园艺、水彩、木质冰箱贴等手工体验项目，将自然美学与手工技艺相结合。空乘技能展示涵盖标准仪态、客舱救护与安全演示专业规范，酒水咖啡创意制作、餐饮摆盘操作流程非常的流畅，财务会计的技能快闪秀通过算盘速算、花式点钞、翻打传票，展示了传统技艺与现代财会技能的融合。整场活动生动呈现了职业教育的活力与魅力，学生在技能展示中锻炼了专业技能，也增强了职业自信与团队协作能力。
1: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3: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

0: 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每天早餐喝黑咖啡，吃鸡蛋，午餐吃两。

饮食安排，能量分配合理，早中晚餐的能量摄入比例呢大致为3:4:3，进食结构搭配合理，每餐都应该包含主食、优质蛋白和蔬菜。建议成年人每日摄入蔬菜不少于300克，其中新鲜深色蔬菜应该占一半。反观汉堡馒头减肥法，早餐仅有咖啡和鸡蛋，缺乏提供基础能量的碳水化合物，晚餐则是只有馒头，缺失蛋白质和蔬菜。午餐看似结构合理，但两个汉堡的蔬菜量是否充足还存疑。那为何有人尝试此方法后体重确实下降了？这是通过不均衡的饮食方式制造了能量缺口，即摄入量远低于身体实际的消耗量。在这种情况下，身体会优先动用储存的糖原，而糖原结合大量水分，其消耗会导致体重快速下降。随后，由于能量摄入不足，身体将被迫分解肌肉中的蛋白质。简单来说，减去的可能是水分和肌肉。那这种减肥法会造成血糖升高吗？正常人群进食后，胰岛素迅速分泌，不会造成血糖显著升高，但是会对胰岛功能受限人群而言，由精细白面制作而成的馒头、汉堡，在人体内消化快，易引发餐后高血糖。根据天津市第一中医院减重门诊此前的调查，在专业指导下，大多数患者能够较好执行饮食和体重的监测方案，但是也有部分患者存在不敢吃主食、不吃晚餐能够加速减肥等认知的误区。碳水化合物是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之一，不可或缺。我国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与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变得过于精细化有一定关联。精米、白面等精细主食在加工过程中损失了部分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同时含糖饮料和总体能量摄入过剩也是重要推手。胰岛功能受限人群在保证营养均衡的前提下，主食应该注重精细搭配，用糙米、燕麦、藜麦等粗杂粮按照1:1的比例替代部分精米白面，有助于平稳血糖，增强饱腹感，保证足量优质蛋白，比如说瘦肉、鱼虾、蛋奶、豆制品，增加蔬菜的摄入量。安全减重的速度是为每周0.5到1公斤。科学的体重管理不是与食物为敌，而是学会科学选择食物，并且与规律运动相结合，实现改善健康状况，降低疾病的风险。

听众朋友，老年人感染往往具有起病隐匿、进展迅速、易诱发并发症、恢复缓慢四大特点。一旦是发生感染，即诱发心肺、脑血管、代谢系统连锁问题，严重影响生活自理能力，甚至危及生命。因此对老年人来说，预防感染往往比治疗更为重要。为老年日常感染风险归纳出若干防护重点，包括饮食卫生防线、皮肤黏膜防护、接触动物鸟类和野外环境要有防护。专家表示，冰箱并非保险箱，剩饭剩菜、未彻底加热的熟食、生熟厨具混用，可能将滋生沙门菌、李斯特菌等致病菌。这类病原体对普通人群影响有限，但如果老年人、慢病患者、免疫功能低下者感染，更容易出现重症，易引发腹痛、腹泻、肝脓肿，还有脓毒症，甚至侵袭性重症。李涛提醒，食材尽量新鲜，少量购买，少量烹饪，剩饭剩菜尽量少吃，如食用必须彻底加热，生熟砧板、刀具要严格分开。

处理生鲜后要及时洗手，守住病从口入第一道关口。皮肤是人体天然免疫屏障，老年人皮肤变薄，修复能力变差，小伤口、小破溃，如果忽视处理，易引发感染，久不愈合。尤其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出现足部溃疡，皮肤反复发炎。李涛指出说，生活中被鱼虾刺伤、户外蚊虫叮咬、随意挤压、乱用偏方外敷，都会加重感染的风险。原生态不等于零风险，鸟类、家禽、鼠类及排泄物携带多种病原体，即使不被抓咬，吸入污染气溶胶，那接触污染环境也可能致病。

养鹦鹉、鸽子等鸟类者，或者频繁接触鸡、鸭、家禽环境的人，要注意呼吸道和环境暴露的风险。观鸟、露营、草地活动、灌木丛活动时，民众要防止接触鼠类的排泄物，尽量呢是穿长袖长裤，不露脚趾鞋袜，避免蚊虫叮咬。回家后及时洗手，更换衣物，必要时清洁鞋底和物品的表面。此外，民众应该避免长期逗留草丛、阴暗潮湿、鼠类易出没的区域。老年人群要重点关注流感、肺炎、带状疱疹三大高发重症感染。他提醒，老年人群健康养护的核心是预防优先于治疗，改善日常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以及规范疫苗接种，是性价比最高、最稳妥的健康守护方式。那围绕大家最关心的疫苗要不要打，以及规范以及安不安全，该打哪些，怎么规范接种四大问题，那专家进行了全方位解读，推荐老年人接种疫苗三件套，也是权威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接种组合，即流感疫苗、23价肺炎球菌疫苗和带状疱疹疫苗。在疫苗的选择上呢，免疫低下人群谨慎接种减毒活疫苗。23价肺炎球菌疫苗重点守护60岁以上老年人及慢病群体，能够有效抵御侵袭性的肺炎球菌疾病。带状疱疹疫苗分为减毒活疫苗和重组疫苗，40岁以上人群可以接种减毒活疫苗，50岁以上人群及18到49岁免疫功能缺陷或者免疫抑制人群建议接种重组疫苗，两剂间隔2到6个月，接种后可以显著降低发病的概率，即便患病也能够大幅减轻疼痛，减少后遗神经痛，是提升老年人群生活幸福感的重要防护选择。

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雨天车速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车辆失控侧滑撞翻旁边车道的货车，暴雨天高速狂飙，车辆打滑失控后左右来回摇摆，撞上两侧护栏，雨季来临，道路湿滑，道路交通事故是风险提高。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发布了相关的交通事故案例，提示广大公众，雨天安全驾驶，请降低车速，加大车距。一则案例显示，近期在沪昆高速，刘某驾驶黑色车辆在第一车道行驶，因为车速过快，雨天路滑，突然发生甩尾侧滑，车辆先是撞上了中央护栏，后失控向右一个大漂移，撞上第四车道的一辆轻型货车左侧的尾部，货车瞬间失控，冲撞中央护栏，随后发生侧翻。事故造成两车及货车的货物受损，幸无人员伤亡，刘某负责任的事故全部责任。公安部交管局介绍说，雨天呢，路滑是那轮胎和路面之间有一层水膜，导致摩擦力下降，车速越快，轮胎和路面的接触面就越窄，摩擦力就下降得越快，从而可能导致水滑的现象，酿成不幸事故。公安部交管局提示，雨季来临，降雨频繁，见雨天减少非必要出行，外出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确需自驾外出的，要将雨天、大风天安全驾驶知识熟记于心。需要谨记，雨天行车最为重要的是降低车速，车速越快，发生侧滑、甩尾的事故风险就越高。
1: 风吹过漂流不定，谁能用真情，谁能用真心，让我的心不再像浮萍，情撑不住是我的心，转眼消失。
0: 听众朋友，压力不仅能够被感知，还能被听见，嗓音是沟通的核心工具，与情绪状态密切相关，即便声带没有任何器质性的损伤，也可能出现功能异常。那及时识别早期信号，积压的紧张情绪呢，会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小到说话时轻微的嗓音颤抖，大到完全失声，这类疾病与神经系统调节紊乱相关，需要采取综合干预方案，及时识别这些往往十分隐匿的早期信号，是避免问题进一步加重的关键。西班牙圣巴伯罗大学声音科学学院创始人劳拉·马丁强调，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格特质与嗓音质量、嗓音疾病密切相关。他说，还有研究显示，通过嗓音声学检测，可在其他症状出现之前，就筛查出早期神经系统的病变。而事实上，日常的压力与情绪紧张，与在身体其他部位引发的躯体化症状一样，也会通过嗓音表现出来。相关信号的表现形式因人而异，也与压力和情绪紧张的积压时长密切相关。他表示，有的时候症状仅仅是感觉喉咙发紧，有哽咽感，有时则是在需要向他人表达自身感受的时候呢，嗓音出现颤抖，但有些情况下，这种躯体化会进一步加重，长期积累压力和情绪紧张，却始终没有干预，可能某天早上醒来，你就突然失声了，发不出任何声音。出现这种情况时，检查结果不会显示任何异常，咽喉器官状态良好，声带结构完整，可是你尝试说话时就是发不出声音的，这一类发声障碍传统上被称作为心因性发声障碍，但是目前相关术语正在更新，因为学界已明确， 其发病并非是仅与心理因素相关，问题的本质是自主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属于功能性嗓音障碍的范畴。这位专家表示，针对于这类病例，嗓音治疗是核心干预手段，能够帮助患者尽快恢复沟通能力，重新的与自己的嗓音建立连结。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心理学等其他领域的干预，完成整体治疗。还要留心嗓音细微异常，这些都属于较为极端的病例。但是正如马丁所说，嗓音本身带有极强的情绪属性，任何引发情绪失衡或者压力的事件都会影响你的嗓音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在熟悉你的人面前，你很难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沟通中你说的内容固然重要，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你说话的嗓音状态更为关键。在此背景下，马丁指出，嗓音异常的早期症状非常细微，因此他认为，如果没有接受过嗓音相关的科普教育，很难及时察觉这些信号，就像身体出现任何其他器质性病变一样。那当嗓音刚刚出现异常时，身体会启动代偿机制，想方设法维持正常的功能。在这个案例里，就是维持正常说话的能力。身体会通过激活颈部、背部、下颌以及呼吸相关的肌群完成代偿，辅助本应该在正常状态下无需外力帮助，可自主完成发声的肌群工作。问题在于嗓音异常在早期并不会引发疼痛，因此直到这些代偿的肌肉出现疲劳，人们才会感受到与发声相关的初期不适。而在声音的层面，也就是你的嗓音听感上，最早出现的异常通常是嗓音变得更低沉，开口说话费力，甚至有时需要清一下嗓子才能发出声音。他表示，如果你的职业需要每天高频用嗓，你会发现工作日结束之后呢，你唯一想做的事就是保持安静，你对自己的嗓音状态感到不适，知道第二天工作还要继续用嗓，为了完成工作目标，你会选择晋升来保护嗓子。如果是艺术领域的用嗓从业者，还会发现自己的嗓音爆发力下降，并且音域变窄，也就是说之前能够轻松发出的音现在发不出来了。当出现这种之前能够做到的事现在做不到的情况时，就是明确的嗓音异常信号，必须及时干预。一般来说，如果发声障碍在充分休息、补充水分和规范的嗓音修养十天后仍然未缓解，就需要由专业人员评估声带的状态，并且制定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

0: 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2: 胃是我们身体中一个重要的消化器官，在守护胃部健康的众多因素当中，消化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就是消化酶缺乏。最近啊，我们的圈友花卷发来的求助，说自己家里的老人呢，总是说自己消化不良，胃口差，吃的少。身边的朋友分析说，老人家可能是缺乏消化酶了。所以花卷想问问，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又该如何补充消化酶呢？根据圈友的提问，我们在全网呢搜索消化酶缺乏这个关键词，发现啊还有四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咱们一起来看一看。热度话题一，胀气不易消化，可能是缺乏消化酶。热度话题二，消化酶或成胃不适救星。第三个热度话题是，相当一部分糖友会有消化问题。还有第四个热度话题，养好胃，血糖更稳定。好，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和郭医生，依次结合这些热度话题来给我们科普一下消化酶的问题。李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嗯，李医生，我们今天来说说消化酶的问题。您看啊，大家在热烈讨论的第一个热度话题就是，如果是胀气不容易消化，就有可能是缺乏消化酶。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消化酶到底是什么物质，它在我们身体中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果真的缺乏了消化酶，我们会出现什么样的不适症状呢？
3: 食物如何在我们肠道里头变成小分子的物质能被吸收，这主要是依靠消化酶。所以消化酶这个问题呢，它是在我们消化过程中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三大物质，蛋白有蛋白酶，脂肪有脂肪酶，包括我们淀粉有淀粉酶，从在口腔里头在咀嚼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唾液中就有淀粉酶，其实我们唾液中就会分泌一些酶来作为一个初步消化。那我们到了胃里头啊，胃里头也有胃蛋白酶。所以说我们胃酸呢，其实大家都是觉得这个胃酸反酸多了不好。其实胃酸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物质。胃酸呢能使我们的蛋白质变性，可以让消化酶来进一步的分解成小分子的物质来被吸收。所以呢我们说胃酸其实也是有帮助我们消化酶起作用的。那我们最主要分泌消化酶的是在胰腺，而我们大部分的消化酶包括脂肪、淀粉包括蛋白质的消化酶大部分都是在胰腺分泌的。进到十二肠以后呢，是和我们胰腺分泌的各种的消化酶包括我们胆囊分泌的

0: 这种消化酶混合在一起，进到我们的小肠，然后使我们的食物呢进行充分的消化，变成可吸收的小分子物质。通过这个过程就发现，其实消化酶在我们消化过程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如果大家缺乏消化酶，那就是容易使食物不能消化，但不能消化就不能吸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吃的再好的东西，它不但给我们人体提供不了营养，反而成为一个有害的物质。大家也一定要关注啊，我们出现相关的症状以后，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那我们说消化不良的症状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纳岔，不想吃东西，或者呢想吃，但会出现腹胀、恶心、呕吐。那有些呢还有会出现腹泻。所以大家出现了消化的相关的这种症状以后，除了考虑我们有没有胃炎呀，有没有其他情况，一定要关注到消化不良的情况。而消化不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消化酶的缺乏。
1: 什么样的人可能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0: 消化酶的缺乏呢，我们有两大人群啊，一类是儿童，一类老年人。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儿童在长身体的过程中，包括胰腺这消化腺呢，都在发育的过程中，所以这种时候呢，它的消化酶的分泌是有限的。那第二大人群老年人，我们的胰腺是啊处于一个萎缩状态，消化酶也是分泌减少的。所以我们说很多老年人，我们为什么就让他尽量吃清淡些，每次吃的别过饱啊，就是因为它这个整个的消化腺是减少的，所以也会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的表现。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我们是器质性的消化不良。所谓器质性消化不良，就是因为各种疾病啊导致了我们消化酶的缺乏。那包括我们说最常见的慢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胆囊炎、慢性胆囊炎、糖尿病的病人，他都有的时候也会合并有我们的消化酶的缺乏。那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我们说很多年轻人暴饮暴食、生活不规律，这种呢是造成我们消化酶的一个紊乱。器质上没有问题，但是它也可能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啊，就是因为消化酶的分泌的节律分泌的量短时间出现异常。
1: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关注的下一个热度话题，说消化酶或成为胃不适的救星。所以现在啊，有些人想解决自己的胃肠道的问题，就去买些消化酶的补充剂，可能分成不同类型啊，这种酶那种酶，反正吃了以后，有的效果挺好，有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效果。所以李医生，你也帮我们分析一下大家的这种做法或者这种考虑到底靠不靠谱？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去补充的话，该如何去合理的、科学的选择？
0: 给大家呢提醒三个点。第一个点呢，大家知道这个消化酶的种类很多啊，包括我们刚才说了脂肪、淀粉、蛋白质这三个主要的，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消化酶。所以大家在买消化酶的时候，第一要看它的种类啊。你如果只是一个脂肪酶啊，那就不如说五六个酶在一块儿的比较好，复方消化酶或者是胰酶啊。所以说胰酶呢就是胰腺分泌的，但胰腺分泌的酶呢也很多。所以第一个点，大家一个窍门，去看说明书，它含有哪些酶啊？这些酶是做什么用的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说，脂肪、淀粉和蛋白酶，这是三个要必须要有的，否则的话，单纯的一个胰酶，它可能起不到很好的效果啊。所以我们说看种类。第二呢，看它酶的活性。酶为什么不好检测啊？不好检测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酶的活性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消化酶和我们的普通的化药不一样，不抗生素呀，包括我们抑酸药不一样，它都是化学制剂。而酶呢，它保持一个活性，所以我们说，在每个消化酶上，它除了印有哪个酶，它后边还会有个单位，你一定看这个酶的含量的多少。其实这个决定你的药效的问题。那第三个问题，我们口服的消化酶，它要通过胃酸这一个关卡啊，所以我们不可能说直接把酶放到十二肠去。所以我们的消化酶的制剂的方法啊，它能不能耐胃酸，能不能这个胶囊成分啊？或者包衣成分，它能不能阻挡胃酸，不要对我们的酶进行破坏，然后使我们这很好的进到十二指肠，这是起效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大家在选择消化酶的时候，主要就看三点：第一，种类；第二，看我们的含量；第三，看能不能耐胃酸的情况。
1: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补充剂啊、药片之外，李医生还有没有可能有一些特别适合我们补充的一些食物，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或者促进我们分泌消化酶？
0: 有哪些食物能补充消化酶是没有的，但是确确实实有些食物呢可以促进我们消化酶的分泌。食物来说呢，如果你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下呢，我们说就是你消化酶不足。那不足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呢就尽量的避免一些过度的增加我们消化酶不足的这种负担，包括你吃点清淡的，

0: 我们吃点特别好消化的，特别是这种奶粉呀、酸奶呀、牛奶呀，包括我们一些淀粉类的东西啊，包括馒头、面条这种，相对来说这种淀粉酶的分泌呢比较容易一些，就不要吃些大鱼大肉。大家在消化不良的时候，有时候爱吃点山楂丸，吃点酸性的物质啊，那为什么这样呢？它就会促进我们一些消化酶的一些分泌的情况。所以我们说，对这种情况消化不良，可以适当的用一点酸性的物质啊，然后来促进我们消化酶的分泌。
1: 李医生，您看，咱们今天也在关注大家的胃肠道的健康，所以您最后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能够更好的维护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正常运行，保护好咱们的胃？
0: 首先呢，我们要规律饮食，不要暴饮暴食。其实这个胃也需要休养。那第二问题呢，我们要关注我们的胃黏膜的损伤，包括有些刺激性东西啊、酒精类的东西啊，如果能不用最好不用啊，这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那最关键的还有点，我们出现相关症状的时候，不要认为就是为我的胃损伤了啊，其实我们消化酶的缺乏也会出现很多和胃炎相关的消化道症状，所以我们要立体的、全方位的、从各个方面保护好我们的胃。
1: 好，再次谢谢李医生，今天关于消化酶缺乏相关问题给我们做的一些详细的讲解。好，再见，李医生。
0: 好，谢谢主任，再见。
1: 刚才李医生在讲解中也提到，糖尿病患者呢也是消化酶缺乏的一类人群。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又该如何解决呢？下面我们来继续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郭医生为我们详细解读。郭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很高兴见到您，郭医生。您看啊，大家也在热烈的讨论这样一个话题，说相当一部分糖友都有消化问题，这是真的吗？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消化问题呢？又是为什么呢？
2: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经常会有患者反映吃了东西以后不舒服，觉得堵胀啊、嗳气啊、便秘或者腹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我们糖友很多都是超重或者肥胖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其实30%的人大概都有一些胰腺外分泌功能的障碍。胰腺外分泌呢，它特别重要的就是它分泌很多的消化酶，那这些酶呢是帮助我们吃的食物的消化分解，然后变成可以吸收的成分，吸收进入身体。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吧，他们很要吃各种各样的药，都要经过胃肠系统，所以对这个我们的胃肠的消化功能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到的该怎么样去应对呢？哎，有这样的一个热度话题，说养好胃，这样我们的血糖就能够更加的稳定。有这样的一些关联吗？另外就是我们怎么做，您能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2: 消化是糖尿病的第一防线，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消化是营养吸收的关键。确确实实这个胃呢，其实是我们摄取营养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你胃不好呢，可能这个食物呢营养成分吸收就不好。
1: 对
2: 啊，像有的人他吃了以后稍微脂肪多一点，所以就会发生脂肪泻。那这样长此以往呢，就很多的维生素啊，脂溶性维生素这些的吸收就会障碍，特别重要的这个维生素 B12 啊、叶酸啊这些东西，它的吸收就会有障碍。所以糖尿病患者呢会有一些问题，就像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它实际上就是 B 族维生素吸收这个不好。那另外呢，如果这个胃的动力不好或者吸收不好，它都会影响我们这个血糖，有的时候血糖就忽高忽低的就很不稳定，其实最终也会导致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像眼睛啊、肾脏啊这些并发症都会更容易发生。所以呢，拥有良好的消化功能对血糖控制也有帮助。预防消化功能不良其实很重要，就是要有比较良好的这个饮食的习惯，一定不要暴饮暴食。那个，因为看见好吃的就使劲儿吃啊，然后不好吃的就不吃啊，合理的搭配饮食当中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这个三个大的营养成分是很重要的。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你也不要吃的过饱啊，所以你吃的饭太快就特别容易过饱，就慢慢的吃啊，这样呢七八分饱其实应该比较认真的计算，不要那个囫囵吞枣。等你觉得饱的时候，其实已经过多的吃了。
1: 对，
2: 这样呢造成的这个胃的消化的这负担也特别大，肠道的吸收的负担也很大。然后吃完饭以后呢，那到了一个小时左右呢，正好我们消化的这些

0: 碳水啊什么这些变成糖吸收到血循环当中呢，血糖会出现开始出现高峰的时候，我们出去运动啊，所以这样的运动呢可以让血糖的高峰也能平复一点。
1: 那您看刚才您也提到了，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确实因为他的胰腺的外分泌功能导致一些消化酶的分泌不足啊，有缺陷，或者是吃的药比较多了是吧，影响自己的消化功能了。那在这样的缺乏情况下，他们能不能额外的补充一些什么药片啊，消化酶的制剂啊，来达到这样的一些增强的效果呢？
0: 确实是那个，就这些那、这个，因为他的消化功能不好，就有时候这些患者其实他们还是很难受的，那么经常会吃一些帮助消化的药啊，有的呢是帮助胃排空啊，有的呢是让这个胃，因为有好些人反酸，有反应性食道炎，他们就会吃一些抑制胃酸分泌的药，还可以用的一些呢就是辅助消化的，因为有这些胰腺的外分泌功能相对有点受损的这样的患者，如果他不用一些消化酶这类的制剂呢，可能也不能完全解决他这个消化不良啊，有消化功能的问题啊，照样还会出现稍微油大一点就会出现腹泻啊，或者是这个腹胀啊，这种问题。所以我们就是带有几方面的治疗，最开始呢肯定我们先用一些这个不用医生处方的，就是所谓 OTC 药，这因为这种药直接我们到药房就可以买到，它也是相对安全的药物，就像消化酶这类的东西，这类的药品我们可以吃一些辅助一下消化那么这些药呢吃了以后呢，如果效果很好呢，我们就可以继续用它。如果吃了一段仍然消化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呢，我们可能就得寻求医生的帮助。所以这时候也不要一直就说我就吃点这个，去买点自己随便买点药吃了，就长期不好，那可能会耽误一些病情。还有呢，就是这类的消化酶的这个药呢，最好要在饭前吃因为你想消化酶嘛，它提前做好准备。但是呢，如果饭前忘了吃了，其实饭中和饭后都可以再给补上，想起来我们就补上，及时的在进餐以后马上就补上，也还是来得及的。
1: 有一些降糖药也是要求饭前吃的，会不会和消化酶这些药片发生相互的反应，影响互相的这种效果？
0: 那我们糖尿病的一些药物呢，可能它也会对胃肠的功能有一些影响啊，像这个阿法糖苷酶的抑制剂这类的东西，它主要在肠道发挥作用，它主要是让这个我们吃进去的淀粉呢，它的分解成单糖的这过程呢延缓那这些药物呢，可能最好这个消化酶这类的药物呢，可能和这类药稍微隔开一点服用不要同时服用。其实那要分开吃呢，怎么吃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让这个糖苷酶能发挥点作用，
1: 对，
0: 所以糖苷酶呢饭前吃，就是吃第一口饭的时候就吃，那我们可以在吃饭吃到中间或者到吃完了马上就把这消化酶补充上这样可能就不会影响那个糖苷酶的作用。
1: 好，再次谢谢郭医生今天关于糖尿病患者消化问题相关内容给我们做的详细的解读，谢谢，再见郭医生。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镜花缘》。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看。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韩老说，姑娘，看来你也是知识渊博呀，这个解释也不无道理。
9: 嗯，好，多九公在旁边就开始运气。
8: 为什么？多九公心想，唐探花，一个探花一个秀才啊，一个五十多岁的，一个八来岁的，咱们俩坐在这儿，让这个小丫头连指挥再问，最后咱们都搭不上来，栽面啊啊！我得想法挣到挣到，我得考考他。姑娘，老夫我问你，你读过《论语》吗？
9: 我读过，读过《论语》。
8: 我问你，你读过什么样的版本的《论语》？是哪种《论语》？多九公等于提了个问题。这姑娘一听，哦，您问这个呀？据我所知吧，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原来呢把孔孟的书呢他都烧了，不让在百姓当中流传，他只留下了医书、药书还有种植之书，再就是他秦朝出的一些书。那么后来呢，这个孔孟之道的书呢又传出来，这一传出来就有三种版本。一种版本叫古伦，一种叫齐伦，一种叫鲁伦。这三种版本呢，以古伦

为最好，但是呢，也有说鲁伦最好。我读的呢是鲁伦，那个字为什么叫伦而不念论呢？啊，这个呀，据我所知啊，因为这《论语》它不是一宗讲论之论，而是道德伦理之伦，故此读为伦。您说对吗？对对对对对，我读的是鲁伦啊。好好好，多久公心想这《论语》考不住他。哎，姑娘，你读过《易经》吗？易经啊，易经我也读过啊。你读过易经，这个易经有多少个注解者你知道吗？哎呦，您说这个注易经的，注解易经的人可太多了。据我所知啊，除了当年孔子的门生子夏曾经有两卷注释易经之外，往后算起来注家百起呀，但是呢不够一百家，据我所知有93家。多久公心想，他能说出93家来，我呀给他说句大话，我得压他三分点，让他知道知道我天朝人老秀才有学问。93家，你们这个地方可能只能见到93家易经的注解，我们中原天朝注解易经的有103家。哦，有103家，对对对，那么多吗？那可不，哎呦，还是中原大国呀，大邦之地呀。那103家都是什么人注解的呢？哎呀，103家这么多，我想不起来了。你这个93家注解者，你能知道吗？多久公心想，那么多注解的你能知道？可是没想到，这位子瑜女子说了，这93家注解者啊，我跟您叨念叨念，您听听对不对啊？啊，你说除了子夏注解的两卷之外，接着还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姑娘们93家就像背流水账一样，哪朝哪代谁怎么注的这几卷本，93个全给念叨下来。93家念完之后，把多久公脑袋上的汗都念出来了。多久公一听，他念的这些注解者，有的是多久公知道的，有的是多久公都没听着过的。多久公心里面想，哎呀，哎呦，这个黑姑娘怎么这么大学问，这个脑子怎么那么能记，这93家易经的注解者他都能记下来。这姑娘背完了之后，接着就问多久公，请问老人家，我背的这93家背完了，您说有103家，还差了10家，您那10家还有谁，您说说我听听啊。我另外那10家了，多久公心想，他娘的，我一家也想不起来了，另外那10家我是顺口说出来的，哪有那么多家。多久公说，另外那10家，哎呀，我现在呀年事已高啊，当初我都能背得出来，现在背不上来了啊。唐探花，你能不能背下来呀？唐敖心想，你别弄不好就往我这儿推呀，我哪知道有那么多易经的注解者。唐敖说，你想不起来，老秀才想不起来，我也想不起来了，是我想不起来，这10家都是有这个。这子衣女子站起来了，哼，老人家，我想啊，您年事已高了，这10家易经的注解者您不能一块都想起来，我问您，您能不能想起5家来啊？5家，这5家好像我也，你得慢慢想。这样吧，3家行不行？能不能想起3家来？3家，2家呢？要不您就想1家，能说出1家来，也给我开开眼界。多久公心想，他娘的，这姑娘这是难为我呀！啊，这当面羞臊我，让我说1家。多久公想，我他娘的连半家我也想不起来了。这个1家啊，多久公心想，我编一个得了，这玩意不能瞎编呐。

我编谁呀？谁能注解这个易经啊？捉九公正在骑虎难下的功夫，就听院子里边有人喊了一声，我说这个屋子里边有卖烟粉的吗？捉九公一听是林之阳的声音，哎呦，救驾的来了，谁呀？是之阳吗？这林之阳背着个烟层对子又打外边进来，对的，是我呀，哎呀，是光把这烟粉柜子撂在这桌子上，我说你们俩怎么跑这里来了啊？哎呀，志阳，你怎么上这来了？别提了，我这不是想买点烟粉吗？啊，我也背着这个柜子，我就上了街了。上了街了，我一看这个街上，哎呦，这些个大姑娘、小媳妇的长得都那么黑呀！我觉得长那么黑，她不抹点这个粉吗？不是背的吗？盖上点吗？好，一个买的也没有。我说这就怪了，他们不懂得美吗？啊，我一问他们，人家说了，人家这个地方这个风俗啊，跟咱们国家那个风俗不一样。人家这个地方啊，是种菜不种貌，咱们国家是种貌不种菜呀。人家说了，人家大姑娘小媳妇的根本就不查验这墨分，人家从生下来一记事开始就念书啊，成天读书，读书有才学，姑娘大了之后如果说有才华，容貌长得丑能嫁得出去，如果说长得漂亮没有才华嫁不出去，没人要。正因为这个，人家就不注意这个脸上的修饰，所以呀，我这个烟粉东西就没卖出去呀。我背着这个柜子往回走的时候，我走到这里门口上，我一看这是个学堂啊，我寻这里边这个上学的小丫头她不得爱美吗？所以我就进来了。我进来一瞧，你看你们两个也在这里了，哎，我说你这二位是学生吧，你们查验着不没分不？这两个女子一听就笑了啊，这个我们不查，我们不摸，我们也不买。哦，是这么回事啊，这个你们两个在这里干什么呢？多久公心想，我们两个在这正挨憋呢，多久公不能明说呀。多久公说，哦，我们两个到这里来看一看呢，看看人家这个黑齿国是怎么样的教学。哦，走呗，咱们回去呗。哦，好，咱们回去，走，唐大华，咱们一会儿快走。往外一走的功夫，多久公一转身冲这姑娘一笑，姑娘，至于说那一家啊，等着下回我再回来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啊，回见。赶忙的，这三位就出来。出来之后，这多久公拿手一摸，一脑袋都是汗。多久公说，今天可是栽了面了啊，万万没有想到黑齿国这个地方，哎呦，这些个女人这么厉害。唐敖说，这就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三个人回到船上之后，唐敖说，记住这个地方，下次要再出海，我还得到这儿走访，我看看这个国家是怎么样子如此重视学问。船由打黑齿国又开出来，唐敖就问这多久公说，下一个站点是哪儿啊？多久公说，下一个站点咱们要去大人国。唐敖说，我听说有这么一个国家叫大人国，说那个人都一两丈高，是这样子吗？多久公说，这个你就领会错了，你说的那个那叫长人国，这个大人国呀，不是说这人长得大，其实他们那个人呢跟咱们长得都一边高，但是呢有一点跟咱们不同，你到那儿就会看见，显得他们呢比咱们平地就高出了一尺来。唐敖说，那是怎么回事呢？哎，你到那一看，我别先跟你说，先说了你再一看就没意思了。大人国跟君子国一样，讲究是大仁大义，心胸豁达呀，一看就懂。我呀去过一趟，我也没太弄明白，这回再去呀，我打算仔细再观察。好，船到了大仁国靠岸了。靠岸之后，唐敖就跟多久公和林之阳三个人一路同行上岸，剩下该做买卖的伙计分头去做买卖。这回林之阳啊，也不背箱子不背柜了，他也不做买卖了。为什么？他听说大人国的这人特别好看，他得好好端详端详。

穿这模样，哎呦，他为什么这么走呢？因为他脚底下有一尺高的云彩，悬起来走。他每当走着走着，当然要一站住的时候，这云彩噗，在旁边就浮起来。再一站起来，再那么一走，这云彩又起来了。一边走着，唐高就一边注意观察，这云彩还不一个色儿，有红的，有黄的。有蓝的，有白的，有黑的。唐高心想，这多九公常出海外，跑海跑了几十年了，这位不万事通吗？我得问问他。九公，他们这些云彩怎么回事？就这个事儿啊，我正在研究，到现在还没研究透，现在好像啊，研究的差不多了。您说，他这云彩怎么回事？我估计这个云彩十有八九啊，它是表现它的一种身体状况，健康良好不良好。哦，那个红云是怎么回事？脚下要是有红云的话，大概那就是上火了。哦，有黄云呢？黄云那就是拉稀了。哦，要白云呢？白云那就是很正常。要是蓝云呢？蓝云呢就是痢疾。你看那边还有黑云，那黑云大概就是便秘。哦，哎，您再瞧那边那五彩云呢？五彩云大概那就是花花肠子拧着劲儿的疼。林之阳在旁边一听，得了，我说舅公，你这叫嘴雷公上火胎，护脾一锅粥。多九公说：“我怎么胡皮一锅粥啊？没听说啊，这个云彩还能看出拉稀，还能看出痢疾啊？我听人家说呀，就不像你那么说的。那你听别人说是怎么说的？我记得有个朋友啊跟我讲过，说这个大人国的这个人脚底下为什么踩着云彩呀？这个云彩他有个说道，他有个说道是怎么说的呢？我忘了，反正啊不像你说的这个样。”唐高说：“这样，咱们呢，在这个街上啊，找一个上岁数的人，咱们打听打听，问一问，为什么他这个国家的人呢，脚底都踩云彩？”行，三个人往前走着，走到十字街这个地方，忽然发现，在这个大道旁边啊，摆了一挂摊，放了一张桌子，桌子前面有蓝布的围子，这边呢立了一大牌子。牌子上面写着两个字儿，占卜。桌子上面呢放了一个八卦盘，这边有个铅筒子，这边有一罐盒，那罐盒里边有几个铜钱，那叫六爻卦。在桌子后边坐一老头，一看这个老头啊，看上去约有60多岁的年纪，头发稀疏，挽了一个发卷，前面都已经拔了顶了。这个发短呢用一个竹簪别着，身上穿着一件青衫，下边什么样看不清楚。这个老头是皱纹堆垒呀，老头这个眼皮在那抹的着，一瞅老头这个眼皮呀，上眼皮特别松，估算着这个老头年轻的时候啊，那个眼睛也不大，也就是细长的那种类型的眼睛，这一上岁数呢，眼皮往下这么一垂，这上眼皮把这下眼皮整个就盖上了。老头在这种放松状态下，这个眼皮像门帘一样就在垂在这儿。他在这儿闭着眼睛，你也不知道他是醒着呢还是在那儿睡着呢。哎呀，唐老一瞧，没想到这大人国这个国家里边也有算卦的。不但说有算卦的，而且瞧他这个卦摊跟咱们国家那算卦的都一样。哎，你看也是八卦啊，也是铅筒子挂盒的。这样，咱们三个人过去呀，问问这算卦的先生，他们大人国脚底下踩云彩是怎么回事？这算卦的肯定能知道。咱们呢就假装算卦，其实咱就问这个事儿。对，林之阳说：“咱们就到他这里算一卦，看看他这个算卦的跟咱们中国那个算卦的有什么不同。”对，三个人说话间就过来了。来到桌子跟前这儿，一看这个老头啊，还在那抹着眼。

0: 题没动。老爷子，老人家，我们算一卦。他们这一敲桌子，就把那老头伸手把这右眼皮给撩下来。哦，哦，您要算卦呀？哎，老头得抬头纹往上这么一纵，使劲把这眼皮算抬起个缝来。哦，三位要算卦呀？啊，哎，唰，旁边拽出个长条板凳来，坐坐坐坐坐坐。请问三位，你们要算什么呀？
1: 林志阳说：“老爷子，我们三个人走到这里了，看到你们这摆着这个卦摊，你这个卦摊好像是跟中国人学的算卦呀。
0: 啊啊，不错不错，实不相瞒呐，我去过中国，我在中国学算卦学了好几年呐，啊。”是八卦呀，是六爻啊，是蚂蚁神像啊，是揣骨相啊，是马前客呀，袖里吞金呐、啊，我这都学过。三位，你们愿意算什么？说啊。
1: 林志阳说：“我们呢，打算跟你呢打听点事啊，但是呢，不知道你这个卦数如何呀？你想看看俺们三个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的？”你能算得出来吗？啊，
0: 老头看了看，三位啊，我看三位不像是本国人啊，三位大概是在中原大国天朝来的吧。阁下好像是中原大国山东那一带的人啊。林志阳一听，
1: 哟，行啊，你这话算得挺准的，头一句就说对了。俺们家虽然不是山东的，跟那个山东打比儿，俺是德州的平原县的，
0: 是吧？啊，我看阁下面色白皙，眉目清秀，虽然年纪较大，但是这一辈子净享福了啊！阁下是不是一生四海走商船，又盖房子又攒钱呐？啊，家里儿孙皆顺达，有吃又有穿。
1: 行行，你算是说对了，我是个跑商圈的。嗯，你看看他是干嘛的？
0: 他用手一指这多久工。哎呦，这位要照比您比可就差着了。您呐，须发皆白，论年纪比我岁数可要大了。啊，根据您这个肤色，看您这个体格还是挺壮实。嗯，你这是辛辛苦苦几十年，到头两手攥空拳呢？啊，你是不是也是在商船上的？
1: 多久公一看，他这叫看人下菜碟儿。他瞅着我呀，不像那大掌柜的模样，他张口还就来。对，我是在这个大商船上的，这是我们掌柜的，我是他的舵工。
0: 啊，哈哈，一转眼看见唐敖了。这位先生，您是干什么的？
1: 唐敖一动不动瞅着他，您说呢？您说我是干什么的？
0: 瞅着阁下头戴如金，身穿蓝衫，倒像一个念书之人呐。阁下从头上到脚下透出了一种书卷之气，嗯。但是眉宇间有一点晦气。阁下如果要是念书的，大概是个落地的秀才，做买卖大概是个赔本的商人。您像个落地的秀才，赔本的商，憋气窝火走四方啊。唐敖一听啊，这江湖客还真会编。唐敖乐了，
1: 老爷子，您说的还真贴点边儿，贴点边儿吧。啊，哎，您是不是个读书人？唐敖说：“对，我是个落地之人，我到这里来游逛来的。”
0: 啊，这就好，这就好。三位，我说的出言不谬吧？啊，
1: 林志阳说：“行，算你这头一卦算说对了，说对了，
0: 我们给你多少钱呢？”
1: 我这算卦呀，钱不贵，2000银子啊。但是三位是从中原大国来的，这一卦算是奉送。你们三位不是还要向我问一点事儿吗？不知你们三位要向老朽问什么事情呢？
0: 是这么回事，我们三个人呢，到了你这个大正国，一看你这个大正国这个整个挂甲这个人，你看那个脚底下都踩着云彩，这个云彩你看分这个红黄蓝白黑，这个五彩的云彩。我们就商量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俺们这个多公他就说了，他说这个红云彩是上火的，这个黄云彩是拉稀的，这个白云彩是没事了，这个蓝云彩是痢疾，黑云彩是便秘了。你说这个说法能对吗？我记得我有个朋友跟我说过，说不是这么回事。请问这位先生，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解释？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0: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哦，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我们总是在谈身体健康，可有的时候会忽略心理健康。生活当中的压力如果不及时减轻和化解，会影响我们身体激素的分泌、细胞的修复和胶原蛋白的生成。我们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来减轻和化解压力，比如深呼吸和冥想。每天冥想可以增加体内含氧量，加快血液流动，让你充满能量。早晨是进行内心冥想的完美时刻，不仅有助于改善心情，也有助于为你一天的工作生活指明方向。

从临床观察来看，膝关节疾病患者女性多于男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性一生中下蹲的次数更多，而蹲和跪对膝关节的损伤都比较大，因此保护膝关节的健康要少做蹲跪的动作，别蹲着做家务或者跪着擦地板。喜欢打太极拳的老人也不要勉强自己蹲得太低，在站起和坐下时注意先让膝关节轻微适当的反复弯曲几下，这有利于保护膝关节。

《素问·藏气法实论》中有这样一句话：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这句话说明了合理膳食非常重要。在用药物纠正人体阴阳气血的偏差后，要运用食物进行调理。中医素有脾胃为后天之本一说，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有节，保护脾胃之气。正所谓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

0: 冰箱里的食物都是怎么摆放的呢？第一层，这是昨晚的剩菜，熟肉，一块豆腐，还有一捆菜。第二层也是一些菜，下面有一些即食的豆制品，这样存放可以吗？范志红，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食品科学博士。
1: 我们储藏食物的时候，一个基本的原则是生熟分开，杀过去的东西和没杀过去的东西，要经过加热以后才吃的东西和马上就放在嘴里的东西，或者说只需要经过很轻微的热一下就可以吃的东西，这些是必须分开的，是不能放在一层里边的。如果你放在一起，会发生一件事叫交叉污染。
0: 既然生熟要分开，那我们就把剩菜和熟肉放在第三层吧，和即食的豆制品放在一起，都是马上就能吃的，这样放总没有问题了吧？
1: 想要马上吃的东西，或者说是一些剩饭剩菜之类的，我们一般要把它放在上层，而不是放在下面。脏东西只会往下掉，不会往上跑，所以最需要干净的东西都是要放在上两层的，而你的生的蔬菜什么的，这些东西要放在下层。
0: 我们把剩菜、熟肉、即食的豆制品放在上两层，蔬菜和豆腐放在下层，蔬菜放在里面，豆腐塞在外面，大功告成。
1: 不同的食品，它要求的储藏的条件也略有差别。比如说，冰箱靠里边的地方呢，就会比较冷一些，就靠内壁是最冷的，靠冰箱门自然就是温度最高的。有一些食品呢，太冷的时候会冻坏，比如说我们的蔬菜水果，你放在太靠内壁的地方，你会发现有时候菜会被冻坏。所以呢，菜还是稍微往外拉一点，就不要让它跟那冰箱壁紧贴着，离开大概有个10厘米的距离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呢，如果是一盒豆腐，你就可以把它往里推一下。
0: 我们再来看看冰箱门上放了些什么呢？酸奶、各种酱料，还有鸡蛋，这样放正确吗？
1: 酸奶这一类的食品，它属于马上就入口的食品，所以酸奶是必须放在上层的。所以呢，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门的最上层。各种酱料本身就是可以有一定保存性的，因为里边盐很多，盐很多呢，它就会让细菌长得慢。所以我们建议呢，这样的酱就可以放在冰箱门的部分，但是不要把它放在鸡蛋架子以下，因为鸡蛋表面是容易有致病菌的。那落到这儿就比较的危险。
0: 虽然冰箱呢，我们几乎天天都会用到，但是这其中需要我们去留心学习的地方呢，也的确不少。在摆放食物的时候，需要我们注意啊，生熟一定要分开，立即入口的要放在上面，冰箱的温度要分区域，日常的摆放呢，就更加合理了。您都记住了吗？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0: 嗨，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我们继续揭晓第14期榜单的前十位歌曲。第十位，王菲，你我经历的一刻，超长待机金曲。自从央视春晚舞台亮相之后，这首作品实现连续八周在榜，第七期空降冠军，长期游走前十上下。王菲独一份的空灵嗓音搭配时光氛围感歌词，辨识度无可替代。本期稳住第十席位，相较上期位次稳步回升，作品续航力依旧强劲。

第九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新生代顶流代表单曲。作为组合全新专辑的主打曲目，摇滚热血曲风炸裂，歌词传递挣脱束缚、拒绝被定义的少年态度，舞台表现力与传唱度兼备，年轻受众基础稳固，新歌热度持久，首次登陆榜单便冲进前十，展现新生代歌手强劲的冲榜。

第八位，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这首歌已经在榜五周，长期稳定在前十区间。汪苏泷作为全能创作音乐人，这首作品出自概念专辑《明日世界》，围绕宇宙、生命与爱意展开创作，曲风新颖独特，跳出常规情歌框架，稳定的播放量与听众好感度让他长期稳居榜单上游。

七位毛不易《草又》，文艺叙事系口碑单曲。毛不易一贯的叙事型创作风格，歌词意象质朴深沉，曲风安静舒缓，以人间烟火为内核，诠释平淡生活里的温柔相守。作为影视剧配套金曲，氛围感与故事感兼备，不靠强宣传，凭借细腻的文字与唱腔，缓慢出圈，稳稳拿下本期第七名。

0: 第六位，陈楚生《荒野国王》双曲同榜实力代表作。陈楚生是本期榜单为数不多拥有两首高阶在榜作品的歌手，《荒野国王》长期稳居前五，旋律沉静有力量，歌词书写自愈成长与自我和解，创作态度真诚走心。本期位列第六，虽有小幅下滑，但作品后劲十足，口碑呈现稳定。
1: 夜幕降临，我将这次力量终结追火开刃，血汗战士不加沸腾翻滚，一兵半局可从回应沉睡梦。

第五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这首歌已经连续七周在榜，全程稳居前十区间。林俊杰细腻温柔的唱腔搭配缘分与珍惜的抒情主题，旋律耐听，受众广泛，在每期神仙打架的竞争环境中始终稳住上游位次，顶级唱将的稳定实力不言而喻。

0: 星光会。
1: 第四位孙燕姿飞扑而下，连续多期稳居前三梯队，上期位列亚军，本期小幅下滑至第四。孙燕姿清冷通透的嗓音搭配充满生命力的旋律，治愈又有力量，长线在榜热度不减，完美诠释实力派的持久号召力。

0: 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重磅时刻登场，马上揭晓本期榜单的前三名。细菌歌曲《李健人间共鸣》作为榜单现象级金曲，曾蝉联两期冠军，自上榜以来从未跌出前三。李健标志性的诗意歌词、清冷治愈的旋律、极简编曲搭配温润声线，打造出独树一帜的人文质感。本期稳稳拿下第三名，依旧是全网听众心中的治愈首选。

亚军歌曲陈楚生《暗夜》风格突破黑马力作，本期锁定亚军席位。陈楚生跳出固有民谣标签，以迷幻电子曲风突破自我，编曲氛围感高级，唱腔慵懒有质感，是他音乐风格的全新尝试。凭借差异化曲风与绝佳口碑，强势拿下本期第二名，实力不容小觑。

0: 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揭晓，恭喜周杰伦女儿殿下强势斩获三期连冠，这也是本节目开播以来首支达成三连冠成就的单曲。作为太阳之子专辑的温情非主打，旋律温暖柔软，歌词满含温柔生活气息。当了父亲的周杰伦用细腻的生活化创作打动万千听众，连续三期断层领跑，一人包揽多首榜单曲目，上下半区全面覆盖，统治力拉满，卫冕冠军实至名归。纵观第17期完整榜单，周杰伦打破纪录拿下三连冠，成为本期最大赢家。陈楚生双曲杀入上游前十，实力全面爆发，也让每一期的金曲榜单都充满看点与惊喜。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收听，我是道道，明天见。
2: 不错。

0: 前进，前进，向前进，肩负民族的希望。
1: 爸，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啊？
2: 能不高兴吗？我要梦想成真喽！
3: 爷爷，爷爷，您做什么好梦啦？
2: 孩子啊，爷爷做的是中国梦啊。
1: 爸，您也知道民族复兴中国梦啊？
2: 咱中国人谁不知道啊？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3: 爷爷，那我也要做中国梦。
2: 好，乖孙女儿，咱都甩开膀子好好干，就能早点圆这个梦啊。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永乐元年农历正月十三，礼部尚书李志刚提出北平应立为京都，永乐皇帝当即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下来。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将北平升为北京，成为王朝第二个京都的第一道圣旨，昭告了天下。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而一座伟大宫殿将由此诞生。下面请听故宫第二集赵建紫禁城的下半部分。

们终于在明朝史料中发现了保和殿后那块石料的开采和运输过程。这块石料开采就动用了10000多名民工和6000多名士兵，而运往京城则更为艰巨。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路填坑，每隔1里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20000民工1000多头骡子用了整整28天的时间才运到京城。那些同样被费尽心力运到紫禁城的巨石，大部分都被安放在故宫中轴线的御道上。

据现在的专家学者研究，这次宫殿建设的备料过程长达近十年。在这十年中，北京逐渐成了大明王朝疆域内最热闹最庞大的建筑工地。这是今天我们用三维动画再现的当年营建紫禁城时北京工地的景象，那些由此而生的著名工地名称一直保存至今。就在朱棣谋划迁都北京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最亲密的一个人去世了，这就是徐皇后。他们的婚事是朱元璋亲自给说和的。怎样安葬这个结发妻子呢？陵墓理应建在南京，但是朱棣却悄悄派了一个大臣和一个风水先生前往北京寻找吉壤建陵。两年后，在昌平以北20多里的地方，被朱棣降旨圈为陵区禁地，这就是今天的明十三陵。

借徐皇后之死而建陵，大臣们都意识到这是皇上向他们释放的一个迁都信号。这之后，南京城里的一些大臣开始上书，直截了当反对永乐皇帝暗藏的迁都用意。很快，河南布政使周文包、王文镇及参议陈作被朱棣折贬到农村去当普通的农民，而其余的人只好选择了沉默。公元1416年11月的一天，朱棣突然召集文武群臣，和颜悦色地与大家谈论起一个关于北京的敏感话题。皇上对北京宫殿的修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民主，而这一次，群臣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不仅一致通过紫禁城尽快动工修建，还赞美起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纷纷强烈要求将明王朝的第一首都定在北京。他们说，北京北枕居庸关，西靠太行山，东连山海关，南抚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壮丽，足以控制四方，统治天下，确实是可以绵延万世的帝王之都。

心积虑的迁都愿望，瞬间变成了君臣的合议。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决定意味着中国政治中心开始北移，中国地缘政治从此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影响了中国数百年的政治格局，直到今天。这是公元2005年4月10日的清晨，在故宫博物院的宫墙内出现了这样一群工人。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完成一项工程，就是对这座宫殿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修缮。这次大修将持续19年。在将近600年前，同样在这块地方，曾经一次性的汇集了10万名工匠，开始修建这座宫殿。他们大多来自于河南、山东、山西、安徽等地。今天，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建造这座宫殿的，也无法知道他们曾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关于这座宫殿建设的正式记载，在《明实录》上有这样的几句话：癸亥，初营建北京，凡庙舍、宫殿、门阙，归至西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至市城。在公元1419年。关于这座宫殿的建设只能用文字记录，而今天我们却有幸能用摄像机记录这些影像。从这些大修的场景中，我们隐约可以捕捉到当年修建这座宫殿的一些印记。

在公元1420年，这座宫殿终于建成了。它是在元大都皇宫旧址上诞生的。

那个元大都曾十分著名的延春阁被景山所取代，而整个宫殿建筑群由北往南延伸，坐落在整个北京的中心地带，成为这个王朝新的神圣之地。这里的砖瓦木石，这里的色彩，这里的空间布局，都昭示着中国人曾经的文明意志和理念。从此，这里开始历经24位皇帝和众多嫔妃皇子们的悲喜人生，开始上演中国历史中许多精彩的瞬间。

公元1421年，在宫殿刚刚建成之后，百姓迎来了那一年的农历元旦。这一天，朱棣在新落成的宫殿里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朝贺仪式。他登上了高敞壮阔的奉天殿，接受大臣们的跪拜。朱棣和群臣都为这座辉煌无比的宫殿所振奋与

不久，春天到来了。那些曾经终年在北京服役的工匠、民夫和军人们，甚至还有那些大牢中的犯人们，皇帝减赋免役、大赦天下的诏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据说宫殿盖好之后，义德至满的永乐皇帝把一位会推算未来的姓胡的官员找来，让他算一下以后会发生什么事。胡回答说，明年四月初八宫殿会发生火灾。永乐帝大怒，把他关进监狱，并表示到时候若不着火就杀你人头。谁都没把这个人的话放在心上，大家都沉浸在新宫殿建成后的喜悦之中。也就是在这时，永乐帝派郑和第六次率领船队出使西洋。公元1421年5月9日这一天，天气骤变，雷鸣电闪，三大殿大火突然升起，真的被雷火击中了。

朱棣到底有没有找官员测算新宫殿的未来，在历史上无法考证。那个胡姓官员预测的故事，基本可确立为是一种传说。而在明史上，关于这次火灾的正确记载是这样的：四月庚子，奉天华盖谨深三殿在。言简意赅，无更多笔墨。永乐皇帝用近20年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而建成的三大殿，只存在了3个月就毁于天火，这对朱棣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痛惜宫殿的被毁之外，更令他痛苦的是对自身的怀疑。朱棣斥御文武群臣。

说，奉天等三殿在，我心惶惧，莫知所措。如果我的作为果真有不当之处，大家应该开诚布公地提出来，好让我有改过的机会，以回天意。

下诏求言引发了官员们的激烈反应，一部分人抓住这个机会指责朱棣好大喜功，迁都北京是错误决策。接着，处于惊恐与愤怒矛盾中的永乐皇帝，让大臣们跪在午门前相互辩论，还处死了一位指责他的官员。不久之后，朱棣致力消除边患，发动第六次北征蒙古的行动。但是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戎马一生的他居然从马上摔了下来。

天火的大明宫殿三大殿在永乐时代没有再进行重修，之后的20年中，曾经辉煌如梦境一般的紫禁城中央地带是一片焦黑的废墟。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正统元年，也就是公元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即位。这位登基时只有7岁的孩子十分崇拜他的曾祖父朱棣，他一登上皇位就做了一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没有做成的事情，重修紫禁城。这一年的秋天，朝廷下诏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忠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过了5年，又正式下诏重修三大殿和乾清、坤宁二宫。下诏当天，宫城就正式动工。1年半之后，拖延了10几年的重建工作完成了。

一道圣旨又昭告了天下。北京紫禁城最终成为中国明清两代统治天下的最高政治中心，一座世界建筑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典之作，从此傲然于世，成为我们人类历史上迄今能看到的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最终成为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紫禁城在重新建好后，又将面对数百年中的一次又一次灾难和重建，它的故事或许才刚刚开始。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见谅。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Keep your face always toward the sunrise.
1: Sunrise, always.
2: Yay, check it.
0: 时光的曲是震动无法停住，你进化的比当初更适合跳舞。
3: 黑夜过后，一线光黎明爆炸，迷茫过后。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千秋宫内，末世老太后突然问这裴彩云说，你乐不乐意给我做儿媳妇呢？一问这话，腾一下子，裴彩云当时粉面通红啊，他没有防备，怎么突然间说这么一句话呢？哎呦，裴氏夫人当时也吃一惊啊，也不知该如何回答。但齐德夫人一听啊，哎呦，好啊，正巧咱家陛下朝阳正宫正缺呀，如果让翠云姑娘做咱们的皇后，那真是大魔国的福气，真是陛下的福气，也是太后的福气呀。是啊，这姑娘真俊呐，这姑娘真有才呀。哎呀，你想想，一群这老太太在一起一提这个婚姻的事儿，那什么话没有啊，全在这里往上捧啊。哎呦，翠云姑娘羞的呀，脸往下一低，那也不能说走啊，这人老太后在这请客呢，哪跟在家里似的扭头走了，那哪成啊。哎呀，裴氏夫人一看，太后，太后您说笑了。哎，我的裴妹妹呀，我可不是开玩笑啊，这事儿啊老王爷跟我商量好了，而且是老王爷的主意呀。老王爷是哪个老王爷呀？哎呦，旁边的宁氏老王妃乐了，哎，我的妹妹呀，你怎么还不知道呢？现在瓦岗山上一共有俩老王爷，一个老王爷就是我家开国长平王邱瑞，邱老王爷，另外一个刚刚加封的就是你家老头子，也就是裴仁基，裴将军，被咱们陛下加封为开国福寿王，第二个王爷呀。啊，这信上没告诉我呀，刚刚加封的。自打裴将军上山呐，哎呦，我家陛下对裴将军还有你的儿子裴三将军非常器重啊，尤其对于裴三将军呢，我家陛下

下特别喜欢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加封啊，那官职蹭蹭的呀。后来老王爷一看，老王爷说，我无以为报啊，我刚归顺岗山，没想到魔王陛下就对我家父子如此青睐，我们敢不效死力呀。他又得知我家陛下朝阳正宫尚缺，老王子就说了，说家中有一女，年方23，尚未婚配，就为这个女孩子的婚事啊操透了心了。前两天有奸臣在那昏君杨广面前保奏，结果就把翠云姑娘许配给昏君了。裴老将军、裴三将军为此非常之愤怒啊，但是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没办法，只能忍着。后来一看忍不住了，这才杀掉了那张大斌，归顺了瓦岗山的。这么一来，让将军们把你们都接到岗山，你跟这杨广的婚事啊也算断了，也算从这火坑里把你拉出来了。但老将军说了，毕竟有这么一个事儿啊，翠云姑娘毕竟曾经要嫁给皇上啊，那有这档子事儿了，以后再许配给哪个人家呀，一般人家也不敢要啊，嫁给皇上的娘娘自己娶回家，没这个命哪能驾驭得了啊。所以呢，老将军当时看皇上陛下没有朝阳正宫，这才提出愿意把翠云姑娘嫁给我家陛下，做咱们大魔国的皇后，母仪天下，这多好的事儿啊！这个要求一提出来呀，哎呦，可把太后给乐坏了呀。太后啊，就盼着皇上什么时候能大婚呢？但是咱们的皇上那是个有道明君呢，不是酒色之徒，这么多年给这往后宫啊送了很多宫女儿，都被他赶出来了。他说，我要是要这些宫女儿，不跟那昏君杨广一样吗？我如果得不了天下，我就永远不要人服侍。你看那哪行啊，身边也不能没个女的不是。哎呦，我们很多的世家小姐都往宫里送啊，都巴不得能够嫁给陛下，但陛下眼光高啊，陛下说了，非是文武双全，非是才貌过人，非是一个贤淑的女子，她不要，都看不上，拖来拖去就拖到今日了。那老将军这么一提，我们觉得呀，这也是个双方交好的好契机呀。因为毕竟老将军带10万人马归降岗山，老将军心里也不放心呐。为了打消老将军的顾虑，当然了，我家陛下也正希望有这么一个贤淑的皇后，所以呢，我家陛下就同意了，当即就加封老将军为开国福寿王，加封三将军为开国威武大将军，单等着你们上山挑良辰宰吉日，即刻完婚呐。可是事不凑巧啊，这两天军营之中啊事情太多，老王子呀带着三公子去军营处理事务了。我们说这两天这夫人小姐都上山怎么办呢？老王子说了，公务为重啊，上山不要紧，上山这良辰到了，吉日到了，立刻完婚，不用等我们，只要完了婚，我这心呢也就放下了，也就踏实了。哎呦，我们就说了，那哪成啊，这万一上山夫人小姐不理解，你再没给她讲过，他们不乐意，这事儿不就闹误会了吗？老王爷说了，这件事情他说了算，你们绝对不会不同意，如果不放心呢，就给你们写一封信，信在此。说着话呀，这宁氏夫人往旁边一伸手，有那宫娥才女拖着一个牌儿，牌上啊就放着一封信，就捧到宁氏老王妃近前。宁氏老王妃由打牌上把那封信拿在手里，看了看太后，要征求太后同意。

太后冲他一点头，行了，宁氏夫人呢，就捧着这封信，转身来到裴氏夫人近前。我说裴家妹妹呀，这信在此，你看一看就明白了。啊，哎，哎，裴氏夫人一听，这哪的事儿啊？这真的假的呀？赶紧的，打开信，当众这么一瞧，那信上所说的，跟着宁氏老王妃所说的那几乎一致啊！而且呢，在信上，这裴仁基专门的告诉自己的老婆子，这件事情我做主了，咱闺女的婚事不能再拖了。我见过混世魔王大的天子，那确实是一位有道明君呐、啊。文武双才，相貌无双，嫁给他那是咱女儿的福气，千万不要耍性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这么定了。在这信上啊，明里暗里，老将军告诉老婆子，这也算是个政治婚姻吧。我现在刚上岗山，那大隋朝是回不去了，如果岗山再不收留，咱老裴家就走投无路了。事到如今呐、啊，也只得如此。能够用女儿啊换咱们老裴家一家满门平安，当然也不委屈女儿啊，做大德天子的皇后还怎么地呀？所以呀、啊，为了咱们老裴家满门安康，为了他自己未来幸福。甭管为了哪一点吧，他都得听我的，赶紧嫁给大德天子，越快越好。如果我不在山上见到这封信，一切呢听从瓦岗山他们的吩咐啊，叫什么时候嫁就什么时候嫁，不用等我们。我已然在大德天子面前表了忠心了，我这一时半会儿啊也回不来。你如果拖延时间，人家对我们产生怀疑，反为不美呀。另外呢，我已然向大德天子当今陛下推荐了袁绍袁福，让他们具体主持这场婚事，所以呢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你们商量商量，然后问人家什么是良辰吉日，即可把女儿嫁给天子，咱在大魔国就算立下足了。千万千万，这话呀明里暗里表达出来了，写得很含蓄，但是呢能够让人感觉到一种紧迫感，一种如果不嫁闺女，那就有可能得不到大魔国的信任呢，那就有可能产生变故啊，那就有可能满门有危险的、啊。哎，老太太晃荡着这张纸心说话，前些日子是要嫁给那个昏君杨广，为此事啊就劝了我姑娘一晚上啊，哎，现在倒好，这杨广换程咬金了，这还是个皇帝呀、啊、这程咬金长得到底如何呀？性格怎样啊？这杨广我们还知道是个昏君，程咬金呢他们光说是明君，我们没见过呀，我女儿能不能同意呀？哎呀，刚劝完我女儿，现在怎么给她说呀？这一看呢，众夫人都把眼光落在自己身上，那就等着自己表态呀。我给翠云看看，还不敢大声，拿着这封信呢推推姑娘，翠云这是你爹的信，你看看。翠云姑娘现在呀听大家这么一说，放心乱跳，玉体不安，产生一种叛逆感，这天下当皇帝的怎么都一样啊，都是一些好色之徒啊。爹呀你怎么能够这样办事啊？给我商量都不商量，就把女儿的终身许配给人家呀？难道我就是你们的玩物吗？让我许配给谁，我就得嫁给谁呀？前些日子为保老裴家，我得嫁给杨广，幸亏这路上遇到变故，现在嫁不了杨广。

但是这种道理啊，在前些天劝他嫁杨广的时候都已然给他说了，裴翠云呢已然答应嫁给杨广了，就等于已然呢把自己豁出去了，只不过现在换成程咬金了。裴翠云一看，我爹现在的境况跟原来一样啊，大隋朝回不去，要想赢得人家瓦岗山上的信赖，那就得把我作为政治资本嫁给人家呀。女人的命啊，怎么这么苦啊，一点不由自己呀。我原来多心高气傲啊，我就说了，如果不是一个疼我的爱我的，不是一个善良之辈，我绝对不嫁。没想到拖到我今年23了，最终还得被父母包办，嫁给一个自己根本都不知道，根本都没有见过的男人，好为老裴家满门保驾呀。裴翠云呐，这就是你的命啊，你父亲能够用你换他的官职，用你换老裴家满门，你还有什么选择呀？你现在如果说个不字，老裴家所有的人都会因你而掉脑袋呀。唉，也罢，杨广我都能嫁，何况是个贼呢？为了我们老裴家的性命，我又算得了什么？裴翠云呐，他没吭声，虽然心里头拿定主意了，没吭声啊，又把信推给母亲。这裴氏夫人一看，翠云，你说两句话呀。一切听母亲的，和我两位哥哥的吧，我一介女流无言可说呀。哟，旁边这些夫人们一听，你看看多懂事啊，知道这婚姻大事啊，那得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啊，你看看人家直接说听母亲的，直接说听哥哥的，是啊，父亲不在，长兄为父嘛，多懂事是啊。哎呀，一看就是好姑娘啊。你想这一群老太太那嘴有多杂呀，叽叽喳叽叽喳。哎呀，这裴氏夫人当时为难了呀，这一看姑娘那模样就知道姑娘不乐意呀，但是不乐意这怎么办呢？裴氏夫人也知道厉害呀，哎呀，太后老千岁呀，我这姑娘啊，从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什么活计都不会干呐，铺床叠被呀，针线女工啊，一个不小啊，都得是别人伺候啊，我就怕怕如果把他许配给陛下，遭陛下嫌弃呀，服侍不好陛下，这不是他的罪过了吗？哎，旁边的上官夫人说了，我说裴氏老妹妹，你这话就说错了，她嫁给咱陛下，她就是皇后啊，皇后还去做女工去，皇后还去铺床叠被去，用不着，有的是手下人呢，他的手底下不也有丫鬟吗？那丫鬟未来也可以进宫，也可以带着丫鬟进去服侍他，他用顺手了，就让丫鬟也进去不就完了吗？另外我家陛下也不需要人大服侍，我家陛下那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啊，自理能力极强啊，就算不服侍他，人家现在不过得也挺好的吗？人家在内宫到现在呀，没有一个女的，哎，每天都是他自己服侍他自己，所以呢也不必担心。另外我家陛下呀，你别看呀是个大男的，你别看是个大英雄，哎呦，心可细了，可会照顾别人啦，又是个大孝子啊，对老太后非常孝顺呐，对我们这几个干妈呀也非常孝顺，你未来当了他的丈母娘，那就等于又多收一个儿子呀，你就享福去吧，别担心那么多了。是啊，别担心，别担心。这些夫人呐，都跟着捧啊。

0: 哎，这，裴氏夫人说，这陛下什么模样？我们也没见着呢。这贸然答应，哎呀，这陛下什么模样？这还用说吗？老太后在这里呢，你看老太后丑不？哎呦，不敢不敢，我不是这意思，你就这意思，这有啥不好说的呀？男婚女嫁当然都得问问对方的长相了，这都人之常情啊。问我们陛下，我们几个都可以打保票，我们陛下一表人才呀。不然的话，你想想，这么多的瓦岗英雄，能够推荐我家陛下当陛下吗？能够推他当皇帝吗？为什么不推别人？这就证明啊，他比一般的英雄长得都好啊，能耐都大呀。哎，我家大帅你见了吗？秦大帅见了，长得怎么样？好啊，真是英雄啊，如天神下凡一般。对喽，军师见了吗？见了，怎么样？哎呀，儒雅呀，那如同神仙似的呀。丞相见了吗？见了，怎么样？哎呀，好不威严呐！是啊，这几位都见了，你想想我们家陛下能错得了吗？啊，当然了，要说一个男的呀，长得多漂亮，多漂亮，咱也不敢那么说。一个男的要真的长得跟花瓶似的，恐怕你也不放心，我们也不放心。男的就得有男子气概，我家陛下就这样啊，男子气概十足啊。那论相貌，我拍着胸膛给你说，我家陛下长得是绝世无双，就这一个词儿，绝世无双，你普天之下找不到像我陛下那种相貌的。你还犹豫什么？这好相貌啊，富态啊，腰间顺目，翠云嫁给他呀，哎呦，那也是你们老裴家点了高香啦。怎么样啊，裴家妹妹，老太后在这里呀，就等你一句话了。这事儿是裴老王爷提出的，不是说陛下呀，非得要娶的。那么现在裴老王爷同意了。就得看你这做母亲的同意不同意了，哎，你表个态吧。这，我这裴夫人呢，不敢表态呀，心说老头子你这事儿办的呀，也忒不地道了。哪怕是咱们见面商量商量的，你这怎么办呢？对了，我家老头子呀，在信上说了，说这事儿啊交给。袁绍、袁福，他们处理。哎，我一个女流啊，在家从夫，夫不在就得从子啊。只要他俩哥哥没什么意见的，我是没什么意见。哎，妥了，妥了，妥了。既然如此，这样吧，哎，太后，咱不行啊，把两位国舅，先别这么说，先别这么说，行了，把两位将军宣过来。问问两位将军意下如何？您看怎么样啊，太后？再看末世老太后，把脸往下一沉，有点不高兴了。这太后的范儿啊，端的比刚才还足了。好吧，哎，没想到啊，好事多磨呀。原以为裴老王爷。这封信呢，就解决问题了啊！咱这个挑良辰择吉日就能够完婚了，也了却了哀家的一桩心事。没想到啊，这封信也不行啊！既然如此，把两位裴将军呢就召过来吧，问一问吧。如果他们俩实在是不乐意，不乐意就不乐意，这件事情啊就此作罢。就当哀家没提，就当没这封信呐，别介呀。这旁边人还劝呢，哪能说不乐意呀？咱得看看呀，最好还是乐意。你说对吧，裴老夫人？
1: 是，
0: 好吧。既然如此，宣两位裴将军进宫吧。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胡斐和这位老爷子简短的交谈，在这个过程之中，胡斐又猜到了是不是商家堡的商宝镇，但是商宝镇已为马春花所杀。哎呀，这触目惊心的一幕又一幕，让胡斐真的是找不到北了。他既没喝酒，也没有模模糊糊犯了什么疾病，怎么办呢？两个人约定就此动手。干嘛？切磋武艺。只见那老者一步三环，三步九转，十二连环，大事变小事，小事变中寒，骑马式、榆林式、工部式、摩西式，在胡斐身旁腾挪跳跃，拳脚越来越快呀。胡斐却只一味稳守，见势化势，果然双足没移动分毫。斗到分级，那老者只敢拳掌出去之时，渐趋滞色，似有一股黏力阻在他拳掌之间。啊！暗叫不好，但要后跃退开，对方不能追击。便算没输赢，哪知他左掌回抽，胡斐右手已抓住他的右掌，同时左手成拳在他右肘底一下轻揉。啊！那老者大惊，运劲一挣没能挣脱，便知自己右臂非断不可，心中正自冰凉。胡斐突然松手跃开，脚步一个踉跄，说道：啊，老爷子掌力沉雄，佩服佩服。那老者心中雪亮，好生感激，对方非但饶他一臂不断，还故意脚步踉跄，装的打成平手，使自己不至在众伙伴前失了面子，保全自己一生令名，实是恩德匪浅。过去携了胡斐之手，笑道：
1: 小兄弟英雄了得，咱们到那边说话。
0: 两个人走到树林深处，胡斐见四下无人，知道他要说了，哪知那老者跃上一株大树向他招手。胡斐跟着上去，坐在枝干之上。那老者道：
1: 哎，在这里说清静些。
2: 胡斐应道：啊，是。
0: 那老者脸露微笑，说道：
1: 啊，先前听得阁下自报孙姓大名，姓胡名斐，不知这个斐字是斐然成章之斐，一飞冲天之飞，还是是非分明之飞呢？
0: 胡斐听他吐吐斯文道：
2: 啊，草字之斐，是文字上面加一个飞字。
1: 那老者道：啊，在下姓秦，草字乃之，一生寂寂江湖，大英雄大豪杰会过不少，但如阁下这般年纪轻轻，武功造诣便到这等地步，实为生平未见。
0: 顿了一顿，又道：
1: 阁下宅心忠厚，实践不凡，更是武林中极为稀有，小兄弟老汉真正服了你了。
0: 胡斐道：秦爷，晚辈。

0: 有一事请教。秦奈知道，你不用太谦了。这么着，我刀长你几岁，称你一声兄弟，你便叫我一声秦大哥。你手下容情，顾全了我这老面子，那你问什么，我答什么便是。胡斐忙道：“啊，不敢不敢，兄弟见秦大哥有一招，是身子向后微仰，上盘固势不稳，左臂置于右臂上，交叉轮打，翻成仰掌，然后两手呈阴拳打出，这一招变化极为精妙，兄弟险些便招架不住，心下甚是仰慕啊。”秦奈之心中一喜，他拳脚上输了，依约便是将此行真情和盘托出，只道胡斐自然便要诘问此事，哪知他竟来请教自己的得意武功。对方所问正是他赖以成名的八极拳中八大绝招之一，微微一笑说道：“啊，那是必派武功中比较有用的一招，叫做双打奇门。”跟着解释这一招中的精微奥妙。胡斐本性好武，听得津津有味，接着又请教了几个不明的疑点。武林中不论哪一门哪一派，既能授徒传技，卓然成家，总有其独到成就。那八极拳当有清雍乾年间武林中名头甚响，声势也只稍逊于太极、八卦诸门。胡斐和秦奈之过招之时，留心他的拳招掌法，这时所问的全是八极拳中的高妙之作。秦奈之起初还恐本门秘密泄露于人，解释时十分钟只说七分，然听对方所问，每一句都搔着痒处，神态又极恭谨啊，叫他忍不住要倾囊吐露。又想，嗨，反正你武功强胜于我，学了我的拳法也仍不过是强胜于我，又有什么大不了呢？而胡斐有时稍疏己见，又对八极拳的长处更有锦上添花之妙，金中带赞，更让他听得心痒难搔。两人这么一讲论，竟说了足足半个时辰。群道远远望着，但见秦奈之双手比划，使着他得意的拳招，胡斐有时也出手进招，两人有说有笑，甚是亲热，显示在钻研拳术武功。嘿，众人瞧了半天，听不见两人说话，虽微觉诧异，却也不再瞧了。又说了一阵，秦奈知道，
1: 胡兄弟，八极拳的拳招本来是很了不起的，哎，只可惜我没学得到家，折在你手下。
0: 胡斐道：“秦大哥说哪里话来？咱们当真再斗下去，也不知谁胜谁败。兄弟对贵派武功佩服得紧，今日天色已晚，一时之间也请教不了许多。日后兄弟到北京来，定当专程拜访，长谈几日。此刻暂且别过。”说着双手一弓便要下树，秦奈之一怔，心道：“
1: 咱们有约在先，我须得说明此行的原委，但他只和我讲论一番武功，即便告辞，天下宁有是理？是了，这少年给我面子，不加催逼，以免显得是我比武输了。他既讲交情，我岂可说过的话不算？江湖之上，做人不可不光棍。”
0: 当即道：“
1: 啊，七班，咱哥俩不打不成相识，这惠子的事趁这时说个明白，也好有个了断。”
0: 胡斐道：“不错，兄弟和那商宝镇商大哥原也相识，想不到马姑娘竟会突然出手给丈夫报仇。”把在商家堡如何结识马春花和商宝镇之事详细说了。

0: 秦奈之心道：“好啊，我还没说，你倒先说了，给少年行事，处处叫人心服啊。”说道：“果然一饭之恩，千金一报。马姑娘与胡兄弟有代为求情之德，你不忘救恩，正是大丈夫本色。你不明白马姑娘何以毫不留情地杀了商宝镇？难道那两个孩子是商宝镇生的吗？”
1: 胡匪搔头道：“我听徐峥临死之时说，这两个孩子不是他亲生儿子。”
0: 秦奈之一拍膝头道：“
2: 原来他倒也不是傻子。”
0: 什么？胡匪一时更如堕入无礼物中。秦奈知道：“
2: 小兄弟，你在商家堡之时可曾见到有一位贵公子吗？”“
0: 贵公子啊！”胡匪一听，登时如梦初醒，只因那日晚间他亲眼见到商宝镇和马春花在树下手拉手的说话，一心以为两人互有情谊，而马春花和那贵公子一见钟情，互缠痴恋，这一场孽缘他却全然不知。那日火烧商家堡后，他曾见到马春花和那贵公子在郊外依偎说话，眉梢眼角之间互蕴深情，他虽瞧在眼里，当时年纪幼小，却不明其中含义，因此始终没想到那贵公子身上。这时经秦奈之一点名，这才恍然说道：“
1: 那么八卦门的王家兄弟？”
2: 秦奈知道：“不错，那次是八卦门王氏兄弟跟随福公子去上家堡的。”
0: 在胡匪心坎中，福公子是何等样人早已甚为淡漠，但王氏兄弟的八卦刀和八卦掌一招一式却记得清清楚楚，说道：“
1: 福公子，福公子。”“
2: 嗯，这位福公子相貌清雅，倒跟那两个小孩有点相像。”
0: 秦奈之叹了一口气道：“
2: 福公子荣华富贵，说权势除了皇上便是他，说钱财，天下的金银田地他要什么皇上便给什么。可是他人到中年，却有一件事大大不足，便是膝下无儿啊。”
0: 胡匪想起那日在香妃庙中跟袁子衣的对话，说道：“
1: 那福公子便是福康安了。”
2: 秦奈知道：“不是他是谁呀？那正是平津川大帅，做过正白旗满洲都统、盛京将军、云贵总督、四川总督，现任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的福公子，福大帅呀。”
0: 胡匪道：“
1: 嗯，那两个小孩便是这位福公子的亲生骨肉。
0: 他是差你们来接回去的了。”
1: 秦奈知道：“
2: 福大帅此时还不知他有了这两个孩子，便是我们也是适才听马姑娘说了才知啊。”
0: 胡匪点了点头，心想：“
1: 哦，原来马姑娘跟他说话之时脸红，便是为此。他所以吐露真情，是要他们不得伤了孩子。他为了爱惜儿子，这件事虽不光彩，却也不得不说呀。”
0: 只听秦奈之又道：“
2: 啊，傅大帅只差我们来瞧瞧马姑娘的情形，但我们揣摩大帅之意，最好是迎接马姑娘赴京。马姑娘这时丈夫已经故世，无依无靠，何不就赴京去跟福大帅相聚？他两个儿子父子相逢，从此青云直上，大富大贵， 岂不强于在镖局子中厮混呢？胡兄弟，你劝劝马姑娘吧，这件事办得皆大欢喜，多半皇上知道了也龙颜大悦啊。
0: 胡斐心中混乱，他的说话也非无理，只其中总觉有甚不妥，至于什么不妥却又说不上来。沉吟半晌，问道：
1: 那商宝镇呢？怎么跟你们在一起？
0: 秦奈知道
2: 啊，商宝镇得他师叔王氏兄弟的举荐，也在福大帅府里当差，因他识得马姑娘，示意一同南下。
0: 胡斐脸色一沉，道：
2: 那么他打死徐峥徐大哥是出于福大帅的授意？
0: 秦奈之忙道：
2: 哦，那倒不是，福大帅贵人事忙，怎知马姑娘已跟那姓徐的成婚，他只是心血来潮想起了旧情，派几个当差的南来打探一下消息，此刻已有两个兄弟飞马赴京赶报喜讯，福大帅得知他竟有两位公子，这番高兴自不用说了。
0: 这么一说，胡斐心中许多疑团一时尽解，只觉此事怨不得马春花，也怨不得福康安。商宝镇杀徐峥固然不该，可是他以一命相偿，哎，也已无话可说。只是徐峥一生忠厚老实，明知二子非己亲生，始终隐忍，到最后落得如此下场，深为恻然。长长叹了口气，说道：
1: 秦大哥，此事已分剖明白，原是小弟多管闲事。
0: 轻轻一纵，落在地下。秦乃之见他落树之时，自己丝毫不觉树干摇动，竟全没在树上借力，略一寻思，只觉得这门轻功委实深邃难测，自己再练十年也绝不能达此境界，不知他小小年纪何以竟能有此功夫。他既觉惊异又感沮丧，待得月落地下，见胡斐早回进石屋去了。程灵素在窗前酒后胡斐不归，早已心焦万分，好容易盼得他归来，见他神色黯然，似乎心中难过也不相寻，只和他说些闲话。过不多时，汪铁鄂提了一大锅饭，一大锅红烧肉送来食屋，还有三瓶烧酒。胡斐将酒倒在碗里便喝，程灵素取出银针要试酒菜中是否有毒。胡斐道：
1: 有马姑娘在此，他们怎敢下毒？
0: 马春花脸上一红，竟不过来吃饭。胡斐也不相劝，闷声不响的将三瓶烧酒喝了个点滴不剩，吃了一大碗肉却不吃饭，醉醺醺的伏在桌上那头便睡。胡斐次晨转醒，见自己背上披了一件长袍，想是程灵素在晚间所盖。他站在窗口，秀发为晨风一吹微微飞扬。胡斐望着他苗条背影，心中混合着感激和怜惜之意，叫了声：
1: 二妹。
0: 程灵素嗯的一声转过身来。胡斐见他睡眼惺忪，大有倦色，道：
1: 二妹，你一晚没睡吗？
3: 啊，我忘了跟你说，有马姑娘在此，他们不敢对咱们怎样。
0: 程灵素道：
4: 马姑娘半夜里悄悄出屋，至今未回，她出去时轻手轻脚，怕惊醒了你，我也就假装睡着。
0: 胡斐微微一惊，转过身来，果见马春花所坐之处只剩下一张空凳。两人打开屋门走了出去，树林中竟 既然

0: 无人，数十乘人马在黑夜里已退得干干净净。树上附着两匹坐骑，自是留给他们二人的。再走出数丈，见林中堆着两座新坟，坟前并无标志，也不知哪一座是徐峥的，哪一座是商宝镇的。胡斐心想，虽一个是丈夫，一个是杀丈夫的仇人，但在马姑娘心中，恐怕两人也无多大差别，都是爱着她，而她并不爱的人，都是为了她而送命的不幸之人。想到此处，不由得喟然长叹，于是将秦奈之的说话向程灵素转述了。程灵素听了也黯然叹息，说道，
1: 原来那瘦老头是八极拳的掌门人秦奈之啊，他有个外号叫做八臂哪吒，这种人在权贵门下做走狗，品格很低，咱们今后不用多理他。
0: 胡斐道，是啊。程灵素道，
1: 马姑娘心中喜欢福公子，徐峥就是活着也只徒增苦恼，他小小一个倒霉的镖师，怎能跟人家兵部尚书统兵大元帅相争啊。
0: 胡斐道，不错，倒还是死了干净。在两座坟前拜了几拜，说道，徐大哥，商公子，你们生前不论和我有恩有怨，死后一笔勾销，马姑娘从此富贵不尽，你们两位死而有之，已不用再记着她了。二人牵了马匹缓步出林。程灵素道，
1: 大哥，咱们上哪儿去？
0: 胡斐道，哦，先找到客店让你安睡半日，再说别的，可别累坏了我的好妹子。程灵素听他说我的好妹子，心中说不出的欢喜，转头向他甜甜一笑。在前途镇上客店之中，程灵素酣睡半日，醒转时已午后未时，他独自出店说要去买些物事，回来时手上捧了两个大纸包，笑道，
1: 大哥，你猜我买了些什么？
0: 胡斐见纸上印着老九福衣庄的店号，道，咱们又来粘胡子乔装改扮吗？程灵素打开纸包，每一包中都是一件崭新衣衫，一男一女，男装淡青，女装嫩黄，均甚雅致。晚饭后，程灵素叫胡斐试穿，衣袖长了两寸，腋底也显得太肥，取出剪刀针线在灯下给他缝剪修改。胡斐道，二妹，我说咱们得上北京瞧瞧。
2: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

0: 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为给儿子戒除酒瘾，无知母亲竟向大仙儿求药。
2: 他这个状况，光吃药肯定是去不了根儿。
1: 儿子病情不断恶化，婆媳俩却继续喂药，导致中毒。
2: 从最开始的拉肚子，已经发展到便血了，人也下不了地了。
1: 因愚昧无知导致儿子中毒身亡，神秘大仙儿被起诉索要赔偿。大仙的秘方，
2: 在这个案件里，我们首先讲到的人叫王东升，他45岁。要搁一般人呢，这正是好时候，可是他呢，病倒在家里的炕上，眼看着就不行了，熬了整整6天，终于是油尽灯枯，撒手人寰。他老婆呢，一直守在身边照顾他，看见丈夫真的没了，就给大女儿打电话，去上公安局报案去，你爸没了。奇怪了，这家里病死了人，怎么先报警啊？这要是说起来，那话可就长了。这王东升呢，是个郊区的农民，家里头排行最小，上边呢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从小呢爹妈就宠着他，婚后呢两口子有了一儿一女。这王东升不是个勤快人，又喜欢喝酒，可是呢该干的活他也都能干，所以这一家人的生活呢还是不错的。1998年的时候呢，王东升和一个朋友合伙做生意，可是他呢是个甩手掌柜的脾气，又没有经验，这一来二去就赔个精光，还欠了不少的债。老婆整天埋怨他，这可是内忧外患都加在一起了。王东升呢是一蹶不振，本来就好喝酒，现在呢是借酒浇愁，经常是喝得醉醺醺的，慢慢的呢就再也离不开这白酒了。赶上谁家白酒请客，不管认识不认识，坐下就喝，每次呢还必定喝个烂醉，让人家呢给抬回家去。就他这个做派，一家人是颜面扫地。他媳妇张金环呢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他呢也想过要跟王东升离婚，可是呢自己也40好几了，儿女们呢也都大了，这离了也不好找，思前想后呢就凑合过吧。这张金环就一气之下把他赶出了家门，说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别在这家里头祸害我们娘几个。王东升被媳妇儿赶出来之后呢，就来到了村东头老母亲李新兰的家里。这个时候呢，王东升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好几年了，老太太是一个人住，看见儿子被赶出来了，这老太太是又心疼又无奈，说你来了你就住下吧。过了一段时间呢，张金环的气消了，就来婆婆这儿呢接王东升回家。李新兰就跟儿媳妇说，要不你就让他在我这儿吧，他整天这么喝大酒，回到你们家去帮不上忙还净添乱，他在我这儿呢，我管他，他也能跟我做个伴儿。
1: 婆婆的提议得到了儿媳妇张金环的认可，一来是能够让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二来自己经常到婆婆家照看一下丈夫，和婆婆也无大碍。然而接下来事情却并非她想象的那么简单。
2: 王东升的酒瘾在医学上讲呢叫酒精依赖症，是越来越重，每天要么睡觉要么喝酒，要么出去找酒喝去，经常是缠着老太太要酒去，要是不给就连哭带闹还下跪磕头。李新兰呢也把王东升送到医院去治疗过几回，可是这王东升呢每次在医院躺不了3天就自己跑出来，回来是照样的喝。李新兰看着儿子是越来越不像样，心里头很难受。

0: 但是也没什么办法。这一天呢，李新兰到镇上去赶大集，远远的呢看见一个地摊上竖着一个纸牌子，走进来一看呢，这纸牌上写着风水命相去病消灾专治疑难杂症。纸牌子旁边呢坐着一个老头，半眯着眼睛，是一副高人的模样。其实呢，这个老头是个骗子，叫徐永贵，是个外地人，才小学四年级文化。因为呢，在老家的时候从事迷信活动骗钱，被当地的公安机关呢拘留过两次，实在是混不下去了。李新兰给儿子看病心切，是有枣没枣也琢磨打一竿子，就走上前去问：“酒瘾您能治吗？”徐永贵看了看李新兰：“能治，酒瘾我还真治好过。你们家哪位有酒瘾呢？是怎么个情况啊？”李新兰一听说这老先生治好过酒瘾，就来京城，就把前前后后这些事儿都跟徐永贵讲了。这徐永贵呢听得特别仔细，觉得情况了解的差不多了，这心里头也有了盘算，就跟李新兰说：“照你这么说呀，你儿子这病很有可能不只是有酒瘾那么简单。这样，你要是诚心治，明天呢我上你们家去一趟，给你儿子好好瞧瞧。”李新兰一听说：“那感情好啊，您真要把我儿子酒瘾治好了，我们这一大家子人都得感谢您，您去肯定不会让您白忙活。”第二天中午，这徐永贵就来到了李新兰的家。张金环呢听说婆婆找了高人给王东升治酒瘾，一大早也过来了。这徐永贵来的时候呢，王东升正在睡觉，这婆媳俩就给他扒拉醒了，让徐永贵看病。这徐永贵呢是又给摸脉又翻眼皮，问了一大通，然后呢抽出两张黄纸烧了以后呢，号称是开了天眼，是左看看右瞧瞧，最后呢就跟李新兰说：“你儿子这病啊，幸亏是遇见我了，他这个状况光吃药肯定是去不了根儿，他主要是阴气缠身，得做法事把阴气除掉才行。这样，你们家出2000块钱，我一整套给他忙活下来，把酒瘾给他治好。”李新兰和张金环这婆媳两个一合计，2000块钱可不算贵呀，这到医院去一趟也不止这数啊，就一人呢拿出1000块钱给了徐永贵。第二天晚上11点开始，徐永贵是焚香烧纸，念念有词，又摆这个阵，又请那个神，是抡圆了折腾了一个钟头。最后呢，在裁好的黄纸上刷刷点点写了几十道符。其实呢，这符上写的是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徐永贵呢，就抽出一张，用火点着了，把这个纸灰呢，用水化开，然后呢，又从随身的包里头拿出十几个小纸包。打开其中一个，把药粉倒进符水里边搅了搅，就给王东升喝一下，然后呢就嘱咐李新兰：“从今往后再也不能给你儿子喝酒，只要是再沾酒就前功尽弃。从明天开始1天3次，每次呢喝一张符水加上一包药，把我给你的符和药都吃完了，你儿子病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天一亮，这王东升就开始拉肚子，拉了一天，到晚上人就开始折腾，是浑身抽搐。这李新兰赶紧找到徐永贵问：“这怎么回事？”这是徐永贵呢振振有词说：“你儿子这正在排毒呢，等毒排净了身体就好了。”王东升在母亲和媳妇儿的陪护之下又喝了几天符水，症状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是越来越重。从最开始的拉肚子已经发展到便血了，人也下不了地了，整天躺在炕上胡言乱语。这时候 这婆媳俩有点慌神了，就来到了村里的卫生所，找来了医生。医生来了之后呢，问明了情况，听说是把朱砂写的符用火烧了泡水喝，脸色就变了，说你赶紧送镇上医院吧，你儿子很可能是中毒了，村里肯定治不了。这俩人赶忙问是怎么回事，医生呢就给他们解释了一番。原来啊，这朱砂是一种常用的中药，但是不能大量服用，更不能用火烧，用火烧之后就会产生剧毒。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朱砂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如果用火烧就会析出汞，也就是水银，人服用之后就会汞中毒。王东升的状态是越来越差，张金环呢就把他送到了镇上的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跟医院讲明情况，希望呢医院给确诊是不是汞中毒。但是呢，镇上的医院很小，没有专业的设备，检查不了。张金环呢又把王东升拉回到家里，王东升又在家里的炕上躺了几天，症状是越来越糟，进食都开始困难。张金环呢又把他送到了县医院，但是县医院呢也没有专业的设备，检测不了汞中毒。没办法，张金环又只好把王东升给拉回到家。张金环就一气之下到镇上的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呢在核实情况之后就把徐永贵抓了起来。于是呢，县公安局就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7条，利用迷信活动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内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内的罚款，决定呢给徐永贵是拘留15天，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呢还告知王东升的家属，如果利用迷信活动导致他人死亡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徐永贵被拘留之后，张金环就安心的在家照顾王东升。可是这个时候王东升中毒已深，已经基本上无法进食了，每天呢只能由家里人喂一点流食来维持生命。终于在第6天的晚上是气绝身亡。接下来呢就发生了我们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
1: 王东升因服药中毒竟然不治身亡，这对于母亲李新兰和妻子张金环来说无疑是一道晴天霹雳。而利用封建迷信活动犯罪的徐永贵已被公安机关逮捕，那么徐永贵的行为究竟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0: 王东升的老母亲李新兰在听说儿子死亡的消息之后，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家里人是连掐人中再揉后背，老太太醒过来之后是放声大哭，回过神来之后就大骂徐永贵是骗钱害命。于是呢一家人就专程找到公安机关，要求严惩徐永贵。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之后呢，就依据王东升家属的申请，对王东升的尸体进行了检验。检验结论是，死者的血汞浓度含量超出正常参考值61.2倍，王东升符合口服汞中毒死亡。而且呢，公安机关还提取了王东升没有吃完的那些个符，从里边呢检验出了汞成分。至于徐永贵给王东升吃的那些个药粉，经过检验之后呢，主要成分是淀粉和锯末子，完全是骗人的东西。于是呢，县人民检察院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第2款，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要求呢，以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追究徐永贵的刑事责任。与此同时呢，王东升的家属

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物质损失这四个字。首先呢，物质损失是不包括精神损害的，也就是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第二点呢，物质损失不但包括物的损失，而且包括人身损害。在我们这个案件里呢，王东升的家属就向人民法院主张让徐永贵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抚养费、误工费和交通费等一系列人身损害类的赔偿。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徐永贵呢表示认罪，因为他呢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根本就不知道这朱砂用火烧过之后会产生剧毒。如果他当初知道这一点，他是万万不敢给王东升喝符水的，他也就是想骗点钱。现在呢出了人命，他也非常后悔，希望呢能尽自己的努力来补偿死者的家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也就是王东升的家属，认为被告人徐永贵利用迷信活动导致王东升中毒死亡，给原告人造成了重大损失，要求徐永贵承担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抚养费、交通费、误工费，总共是32万5861.6元。针对检察院的指控和原告人的诉讼请求，徐永贵的辩护律师呢就发表了辩护意见。他认为王东升的死其家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从公安机关采集的镇医院和县医院的接诊医生的询问笔录上来看，两位医生都谈到王东升的家属来到医院只要求给王东升检查是不是汞中毒，对其他的所有的常规检查和常规治疗是一概拒绝的。原告人提的诉讼请求赔偿总额是30多万元，但是这30多万元里头竟然没有一分钱是花在王东升身上的治疗费。法官就问张金环这是怎么回事，张金环呢就说我们家没钱治不起。针对这种情况呢，辩护律师就对他进行了反驳，说原告人讲的根本不是事实。首先，从原告人所列出的赔偿清单来看，在这个清单里面列出了一项已经发生的丧葬费用是3万多元，你没钱，这3万块钱哪来的？3万块钱的标准在当地属于风光大葬。这就说明原告人不是没钱，是不为救治王东升花钱。换句话讲，原告人宁愿花3万多块钱来埋葬王东升，也不愿意在他生命垂危之际花钱来挽救他的生命。从发现王东升中毒到他死亡总共是16天的时间，在这16天的大部分时间里，王东升进食困难，尤其是最后6天几乎是无法进食，每天呢只能由家里人喂一点流食来维持生命。如果这个时候原告人将王东升送到医院去救治，医院哪怕不用药也会通过输液给王东升补充水分、盐分和养分来维持他的生命，为进一步的治疗争取时间。原告人拒绝一切治疗，这就导致丧失了所有的生存和治愈的机会。因此说王东升的死其家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呢辩护人就向法庭申请减轻徐永贵的
民事赔偿责任。

0: 听到辩护人的反驳之后，张金环就低下头哭，再也不言语了。法院呢，在听取了各方的意见之后，最终做出了判决。在刑事部分认定，被告人徐永贵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4年。在民事部分认定，被告人徐永贵的迷信活动是导致王东升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是原告人在王东升中毒之后没有进行必要的救治，对死亡结果也有过错。最后呢，判决徐永贵赔偿死者家属19万5500元。这样呢，就照原告人当初的诉讼请求减低了10几万元。接到判决之后，张金环的心里是又难过又后悔。难过的是，虽然王东升活着的时候酒精依赖严重，给家里添累赘，但两个人毕竟是20几年的夫妻，在王东升没有患上酒瘾之前，两个人的感情还是不错的。现在人真的没了，张金环的心里也是空落落的，打不起精神了。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有两点向朋友们提示。第一点呢，我们身患疾病或者身体感到不适，还是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接受正规的治疗，不能呢盲目的相信偏方灵药。没有科学依据的所谓的偏方，很有可能适得其反，甚至是致命的。第二点呢，家人有病或者受伤，近亲属是有义务为他进行救治的。如果任由家人自生自灭，不但是违背天理人情，造成严重后果的，还会承担法律责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3: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铁路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持续优化物流产品供给，提升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市场竞争力。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

良好态势。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一是物流产品供给优质高效，以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为带动，加强与社会物流企业合作，大力发展铁水多式联运。一单支物流产品服饰我国沿海和长江流域主要港口，实现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箱到底，一次结算。一至四月份，铁水联运量完成595.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0.7%。一单至物流产品累计订仓3.57万标箱。加快发展客车化班列和集装化运输，大力开行城际班列和专精特新冷链定制化班列，进一步丰富铁路物流产品体系，为客户提供多样化选择。一至四月份，国家铁路集装箱运量同比增长10.4%。二是铁路物流服务品质持续提升，紧密对接市场需求，发展物流总包服务，全面融入企业供应链，为客户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经济的全程物流服务。今年以来，先进物流总包合同1113个，合同运量达11.3亿吨。推广应用中国铁路网络货运物流平台，提供门到门物流服务。一至四月份，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运量完成1.68亿吨，同比增长116%。积极推广运费贷、信用证结算、铁路单证融资、铁路运费证等铁路物流金融产品，降低客户融资成本，推动物流便利化。三是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充分发挥我国铁路全国一张网运输集中统一指挥优势，对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加强大宗货物跨区域铁路物流服务统筹，与大型煤炭港口航运企业紧密对接，积极推动煤炭、冶炼物资等大宗货物公转铁运输，优化运输结构，增加铁路运量，服务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一至四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6.79亿吨，其中电煤4.54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保持较高水平，粮食化肥冶炼物资量同比分别增长11.3%、11.1%、2.7%。四是中欧中亚班列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加大与境外铁路协调力度，科学排定各口岸班列开行班期，不断提升口岸交接水平，保障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一至四月份，中欧中亚班列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其中中欧班列开行7366列，同比增长22%，中亚班列开行4847列，同比增长2.6%。与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西部洛海新通道有机衔接，促进了国际经贸往来，有效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深化铁路现代物流体系建设，不断创新物流产品供给，提升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影响力，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稳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注入新动能。

近日，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部署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低空经济、商贸流通、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任务，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动能。在人工智能加新兴产业方面，广东将加速智能驾驶规模化应用，依托广州、深圳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优势，加强智能网联部件等零部件布局，推动整车企业积极按程序争取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跨区域测试试办互认机制，有序开展大湾区智能驾驶测试和商业化运营。除此之外，

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建设低空智能网联系统，构建低空数字底座加低空智慧应用体系，实现全省空域动态管理，航线智能划设，推行飞行活动一站式线上服务和全流程动态监管，加快人工智能和低空场景应用融合，推动低空交通出行、低空物流、低空巡检、城市治理等各类低空飞行活动安全有序开展。根据行动方案，广东将推进智慧公路勘测、设计、建造和养护的数字孪生闭环管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航道全要素监测一张图，探索应用基于人工智能视觉识别和运筹优化的泊位和堆场智能调度方法，探索区块链技术在港口单证流程自动化和物流全程可视化中的应用，鼓励人工智能算法和无人机数据融合赋能路政巡查、养护检查、应急救援等场景，以黄金内湾城市为试点，扩大高级别自动驾驶道路测试和牌照互认，探索无人运输装备在货运领域规模化应用。

扬叙事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地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折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三架萨纳斯172型飞机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龙川广宋通用机场完成跨境交付全流程手续，经德宏芒市国际机场中转出境，通过空中转场的方式飞抵印度。这是云南首次实现陆空联运跨境飞行交付，也标志着我国通用航空跨境交付模式实现了创新性的突破。以往小型通航飞机多采用集装箱装箱运输，转运流程繁杂，本次交付采用异地拆解运输，陇川就地组装，经芒市空中直飞出境的

士，开创同类机型空中跨境交付先河。本次交付的塞纳斯172型飞机是全球普及度极高的初级教练机，适配飞行学员基础训练及技能提升需求。这批飞机落地印度后，将全面投入飞行培训领域，为当地航空专业人才培育、通用航空产业规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这次陆空联运跨境飞行交付，既是我国通航产业走出去的重要实践，也为沿边地区低空经济和对外开放深度融合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具有显著的示范引领价值。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某制药厂的 M 工，任副厂长多年，梦寐以求取消其父字，终不能如愿呢。于是呢，对父字非常过敏，每每看到父字，就会条件反射地拉下脸来。一天，他秘书送来新药的宣传广告，请他审定。他见了最后一句里有个父字，于是就条件反射地将其划掉了。等宣传广告印出来时，那句话变成了：
3: 此新药无任何作用。

0: 一个法国人和一个美国人正在一起聊天。
1: 我们法国的国旗很有意思，它非常完美地表达了我们纳税人的思想感情。蓝色是我们得到的税收单据的颜色，而白色是我们阅读税收单据时的表情，而红色则是我们交纳税款的时候那种非常愤怒的心情的象征。
0: 听了法国人的话，美国人也很有同感地说道：
2: 我们美国的国旗更有意思了，为了形象地体现出我们在拿到税收单据时所承受的打击，我们在国旗上画了许多星星。
3: 在自然课上，老师让描绘一下这个窗户外边树上用草编窝的小巧。
4: 我就看着窝了，没看着巧啊。
3: 老师说，那你这么的吧，你描述一下鸟窝好不好？大兵想了想半天说，
4: 一鸟窝就像老师的头发。
3: 更正一下，我们老师原来是搞艺术的。
5: 某厂有个工人问厂长秘书：
6: 哎，厂长看戏为什么总是坐在前排呀？
7: 不懂吧，那叫带领群众。
6: 那看电影的时候他怎么又坐在中间了？
7: 那是深入群众。
6: 那客人来了，餐桌上为啥总有厂长呢？
7: 哈哈，那可是代表群众。
6: 哎，可他天天坐在办公室里，车间也从来看不见他的身影，又怎么讲？
7: 傻瓜，这都不懂，那就是相信。

0: 在镇上，一个富家之子去考试，父亲事先考了他一下，成绩很好，原以为他能够被录取了，不料在金榜上竟没有他儿子的名字。于是父亲去找县官评理，县官调来了试卷，一看只见上面只有淡淡的一层灰雾，却看不到有什么字儿。面对着白卷的父亲无话可说了，于是父亲一回家就对儿子又打又骂：
1: 你这个废物，你让我到县衙里去丢人现眼，你为什么交了一张白卷的？
0: 听到父亲的责骂，儿子哭着说道：
2: 这不能怪我，父亲大人，考场上没人替我研墨，所以我只好用毛笔蘸着水砸卷了。

说毛毛虫恋爱了，说嫌自己啊毛多太磕碜了，就没事搁那拔毛，夸夸夸拔毛，拔完以后看着光滑的肌肤很是陶醉，哎呦太干净太好看了。结果呢赶紧到这个男毛毛虫那炫耀，就是公毛毛虫炫耀，哪知道这公毛毛虫一脚把他给踢下树，说死蚯蚓还爬上树来勾引我，吐了，装吧。

0: 董事长问新任厂长，
1: 过去召集部门经理开会，他们老是心不在焉，这种风气怎么整顿呢？
2: 这好办。
0: 厂长胸有成竹地说，
2: 撤掉记录员，立出新规矩，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才宣布由哪位负责记录。

0: 一天晚上，妻子半夜里醒来，发现自己的丈夫不在身边，于是她到处寻找，后来她听到了地下室里有哭泣的声音。于是她来到了地下室，发现丈夫一个人在地下室里偷偷的哭。她很好奇的向丈夫问道，
1: 哦，亲爱的，你这是怎么了？深更半夜的跑到地下室里哭，到底是为什么？
0: 听到妻子的话，丈夫一边哭一边回答道，
2: 哦，亲爱的，你还记得在20年前我让你怀孕的事情吗？当时我们还没有结婚，你父亲就要挟我，要么和你结婚，要么就送我进监狱。我算了算，如果当时我真的进了监狱的话，今天半夜我就该刑满释放了。可我当时却偏偏选择了和你结婚，我实在是太亏了。

0: 这一天啊，老李上老刘家做客。看见老刘正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做饭呢。
1: 做饭呢？
0: 老李感到十分奇怪。
1: 老刘。我认识你可20多年了啊。
0: 怎
1: 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1: 那能自己做饭了呢？
0: 我现在只能自己做饭了。
1: 自己做饭了？为什么呀？那你的保姆呢？
0: 他结婚了。
1: 结婚了？
0: 现在当上女主人了。
1: 哎呀，是吗？
0: 是。
1: 跟谁结的婚呢？
0: 跟我。
2: 有一个厂长，习惯于在台上做大报告、长报告，做1、2、3、4甲、乙、丙、丁 A、B、C、D 的报告，而台下呢，听众3、5一堆，各自做着小报告，有时小报告的声浪盖过了大报告，做大报告的数次阻止无效，没办法，只能暗自埋怨这些人的素质差。一次，台下小报告是遭到实景，忽见一个男青年站起来大吼一声：“
3: 你们都别吵了！”
2: 突然间，

0: 会场一片寂静。小报告者停止了，大报告者也顿觉自豪。
1: 啊，群众中有人自发出来维护秩序，足见该同志思想觉悟之高。
0: 那小伙子又吼出一声：
1: 你们还吵什么？打扰我睡觉。

0: 在一堂语文课上，老师讲完了缘木求鱼这个成语之后，对台下的学生们说，
1: 同学们，请你们想一想，谁能够告诉我一个和缘木求鱼这个成语相近的成语呢？
0: 这个时候一个男生站了起来回答道，
2: 老师，我知道，杀鸡取卵。
1: 听到学生的回答，老师皱着眉头更正道，错了，缘木求鱼指的是没有结果的事情，你回答的不准确。
0: 听完老师的话，这个学生解释道，
2: 老师，我杀的是公鸡。
3: 说老北京面馆最大的特色就吆喝啊，说那天甲乙俩人上那儿吃面馆吃面去了，做完以后点完菜，这跑堂小伙子吆上了，五号桌炸酱面两碗，小菜两盘啊。吃饱喝足结账，一共是25.8块。完了这个甲就想着2块钱算了，说这个就对跑堂的小伙子说，给你26，你别找了啊。跑堂小伙接着钱就要，说五号桌有客送小费2毛。结果这满大厅的人听了之后都回头瞅这门桌啊，说2毛钱也这么吆喝。这甲这人就有点脸红了，说得你那2毛钱你还是找给我吧。结果这小跑堂小伙子又开始吆上了，五号桌的2毛小费又吆回去。
4: 你要早菜呢。

0: 杰克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电话生。一天早晨，电话响了，杰克接听电话，对方问道：
1: 是莫非公司吗？
2: 对不起，您不算号码了。
0: 电话又响了。
1: 是莫非公司吗？
0: 还是那个声音。
2: 不是，对不起，您拨错号码了。
0: 过了几分钟，第三个电话又来了。
1: 我要打电话给莫非无线公司。
3: 这里是艾琳律师事务所，没有什么莫非无线电公司。
1: 别撒谎了，先生，你不愿意跟我说实话，是因为你还没有把我的对讲机修好。
4: 一天下午，小刘的爱人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家，一进门她就跟丈夫说：
5: 哎，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单位发了两卷手纸，我们单位的一同事跟我说，说这下好了，我可以给婆家一卷，给娘家一卷，哟，可真够小气的。
4: 听到她的话，丈夫很高兴地对她说道：
6: 说的没错，亲爱的，是够小气的，不过我相信你，你绝对跟她不一样。
5: 小刘的爱人听了这话，心里非常高兴，提高了嗓门对自己的老公说道：就是，我就不是那种人，你看我发给我的那两卷手纸，我就全都送回娘家去了。
0: 躺在床上的妻子非常生气地对丈夫说：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老张焦急地问大夫：“
3: 哎呀，哎呦！”大夫，我做了阑尾炎手术以后啊，我告诉你，这体重它减轻了差不多30斤。
4: 瞧你说的，你的阑尾哪有30斤重啊？

0: 说有一天在上课的时候，大兵嘴里边嚼着口香糖，完腿呢伸到课桌外边翘个小脚搁这嘚嗖的，老师看着以后过来说，你赶紧把口香糖吐出来，把腿放进去快点。老师你要整死我你就早说好吗？口香糖吐出来没问题啊，你让我把腿伸进去我可伸不进去啊。那把腿插嘴里我不成烧鸡了吗？我
1: 手术以后，院长来病房看望病人。
2: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3: 嘛，坏消息？
2: 我的手下给你动错了手术，把你的右肢给截掉了。
3: 啊，那好消息呢？
2: 其实你的左肢没什么问题，
3: 啊，
2: 不需要截肢。
3: 啊？
4: 在课堂上，老师语重心长地对一个早恋的学生说道：
5: 张小明，在这里我要严肃地告诉你，初恋是痛苦的，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更糟糕的是，这一种过早的初恋还会影响你的学习成绩，影响你的未来，你懂吗？现在你总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吧？
4: 听到老师的话，张小明同学一脸委屈地回答道：
6: 报告老师，我这回已经不是初恋了。

0: 我要给你介绍个男朋友。
1: 哇，好哎！
0: 美国头，法国腰，
1: 真的，
0: 印度鼻子，
1: 哎呦，
0: 香港脚，
1: 嗯，
0: 走起路来两边摇，
1: 这个
0: 金刚牙齿，蛤蟆嘴，
1: 嗯，
0: 螺旋腿，实在是个十全十美。

0: 哎，我这心脏不舒服，去找医生，他呢就给我开了些药，说，
1: 吃这种药可能会头疼，不必大惊小怪。
0: 哎呦喂，果然我这头疼的厉害，医生啊就十分得意，哎，他又给我开了些止疼药，吃过以后呢，哎，这头不疼了，可这胃呀又疼起来了。
1: 哎，是哈，这止疼药吧，用过的量会引起消化系统的紊乱。我再给你开一种药。
0: 吃了这药以后，胃是不疼了，这我这手上，嗨，出现过敏反应了。
1: 哎呀，这种现象我倒不曾想到。哎，不过没关系哈，我再给你开点抗过敏的药。
0: 服过药以后啊，这过敏反应是没了，我这俩眼睛肿得跟铃铛似的。
1: 呀，太有意思了！我第一次发现这种药的效果持续到眼睛上了。

0: 他呢又开了眼药给我，我这抹上眼药以后，我这左耳他听不到医生说话了。
1: 这绝对不是眼药的缘故，我从来没有发现过类似的症状，让我再给你打一针吧。
0: 打过针以后，嗨，我这牙剧烈的疼起来了。
1: 我知道会这样的，这药对牙齿是会有影响的。
0: 为了治牙痛，不得不喝烈性酒来麻痹神经。我这喝完以后啊，两腿一软，我跌倒在地，嗨，摔折了一条腿啊。
1: 哎呀，太出乎意料了，为了治牙疼而导致瘸腿，真有意思。
0: 于是他一字不漏的把治疗记录写下来了，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嗨，结果我是遭殃了，他获得了教授的专业职称。

0: 人事部经理正在面试一个新来的应聘者，他严肃地问道：
1: 哦，史密斯先生，欢迎你来我们公司应聘。那么请问你认为你能为我们公司做点什么呢？
2: 先生，任何困难的事对我来说我都能完成，我向您保证。
3: 听到了应聘者的回答，人事部经理有些将信将疑，于是他继续问道：
1: 什么？任何困难的事你都能做，你还敢保证？恐怕光这么保证可不行。那么你有没有历任公司老板的推荐信呢？
0: 听到人事部经理的要求，这位应聘者站起身来，非常兴奋地回答道：
2: 让那些推荐信见鬼去吧，我用不着。这是我写给我老婆的7份保证书，您可以随便挑一份看看。

0: 有一天，人事部的张主任调到别的部门去了，他的一位朋友打电话找他，结果是别人接的。
1: 请问张主任在吗？
2: 很抱歉，他已经不在人事了。
1: 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前天我才跟他打过电话，怎么这么快就死了？

0: 学校里有一次办了一次联谊会，主办人要求男同学这边全都要骑摩托，这样呢每个男生就可以带一个女生了。但是有一位男同学很想炫耀自己一下，故意啊开车来了。
1: 肯定惹事儿了。
0: 是啊，这下糟了，所有女生啊都想坐他车，这样就会有三四个男生没办法再到女生。于是男生们心里对这位开车的这个同学就非常的气愤。主办人想到一个整他的办法，就在这些女生当中选出几只恐龙来坐他车。
1: 啊，拉一只恐龙，哎呦，挺郁闷的。
0: 没错啊，这回啊，换这位本来很拉风的男生气愤了，他心里就想，今天好不容易开我的新车出来，想再载美女，没想到载到一群恐龙。哎呀，越想心里就越生气，于是一路上开车就不说话。开了一段路之后啊，车上恐龙妹妹终于忍不住了，就开始啊问这位男同学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突然其中一个恐龙妹妹带着撒娇的口气说，
2: 同学，你怎么都不说话，而且都不理我们呢？你好酷哎。
1: 人家心里烦着呢，你看还说这呢。
0: 这位男同学被问的实在不行了，终于不耐烦的回头说，你有看过垃圾车司机跟垃圾讲话吗？
1: 啊，这什么意思啊？告诉你啊，我知道整件事儿的真相啊。
0: 就去一边玩去，我才不抱你呢。
1: 你没有吗？不是吧，我就听说一个哟。
0: 不可能。
1: 就那次我一大早就接到派出所来的电话。
0: 认领我
1: 啊？就是啊，我急急忙忙的跑到派出所，赶紧问警察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啊。只见警察先生暗笑着说，你这位朋友啊，昨天晚上喝醉了酒，把我们派出所门口啊当成十字路口了。
0: 不会吧。
1: 哎，而且呢把我们门口的红色灯泡啊当成了红绿灯了。
0: 我
1: 停了十多分钟，以为等不到绿灯了，就直接冲进来了。
0: 什么？这里是20块钱，你先拿着，千万别嫌少。哎，别把这事儿告诉别人啊。
1: 哎，这还差不多，你放心吧，这件事儿啊也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听众知啊，再没有第六个人知道了啊。
0: 什么？

0: 新书记上任做报告，他拿着稿子就滔滔不绝地念下去，从一月怎么样一直说到十月都做了什么。这时候他发现台下已经没人了，他就问秘书，
1: 哎，这人什么时候都走光了？
2: 啊，七月底就没人了。

0: 说一句话东北方言啊，这个东北话版啊，打仗啊，第一版东北话。
1: 今儿你大爷，我就搁这儿，你动我下试试，别看你这熊色个不小，弄急了我拿砖头呼死你。
0: 第二个东北话第二版，
1: 今儿俺就砸俺这个地方了，你敢上来你就试试，拜看你长大体格，把我逼急了，俺就拿砖头嗨你头去。没有没有这么野蛮。
2: 这一天，这个弗瑞德里克的父亲这样问他说：
3: 喂，怎么样弗瑞德里克，你的女老师你满意吗？
2: 哦，爸爸十分满意。
3: 那你的女老师满意你吗？
2: 她100分满意我。
3: 哦，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他亲口对你说的吗？
2: 当然爸爸。
3: 哦，
2: 前天他对我说。
3: 怎么说的？
2: 要是所有的学生都像你这样，我马上就离开学校。爸爸，你看，这证明我全都学会了。
3: 你。

0: 小高看了游泳池招聘救生员的广告之后，前去报名。游泳池的老板问小高有何特长，小高回答说，
1: 游泳池的水深是2米1，我的身高是2米17。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

0: 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伟大的祖国，难忘的歌声，请听歌曲《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天哪，歌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事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0: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1: 那一天，我们抬起头，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
0: 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2: 桂黔高速压制河大桥修建在乌蒙山深切峡谷中，钢和梁最大拼装长度400米。
0: 这个伟大工程就是我们党正在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 廖俊波建成了4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3: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0: 我坚信，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苦干实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4: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5: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我是陈旭。以下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栏目。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幽默滑稽，风趣睿智。
6: 我问你，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呢？我改了还不行吗？
5: 欢乐开怀，笑声不断。欢迎收听开车听笑话。

这孙一的笑话一大堆，听我慢慢的一段段往前推。今天这个笑话可太多了，不过我讲的笑话没有一个是真事儿。没真事儿是没真事儿，你就当真事儿听，知道吗？你因为我讲这笑话，开讲吧啊。前两天呢，我有一哥们儿，这哥们儿啊回家了。回到家中啊，他这个媳妇儿说不上今天怎么特别客气啊，给他煎炒烹炸咕嘟炖呢，做了好多好菜呀、啊。又把这酒拿上来了，我们这哥们就开喝，喝喝就高兴了啊，就跟他的媳妇儿说：“我说媳妇儿啊，跟你说个事儿，除了你之外。”

0: 二个人我都不能说。什么事儿呢？就是啊，我们那办公室主任呢，就是我的上司。哎呀，有时候就领一个女的到那宾馆去开房啊，背着他老婆。哎呀，你说把我气的我呀！他这话刚说完呢，他这媳妇的眼泪下来了。
1: 哦哦，孩子他爹，我就知道这事儿早晚也瞒不住你，到底漏了。
0: 到底漏了啊！你这二嫂，你说你也不扛扎，你淡定点行不行？你怎么这一扎就让你扎出来了呢？哎，另外这招也挺好啊，各位，哎，如果哪位男的是不是回家里头你要想炸你老婆，你就用这招，不妨的试一试。你看这个女同志啊，形形色色的，什么样都有啊，有的愿意吃酸的，有愿意爱甜的，有愿吃那冰棍蘸鲜盐的，这都怎么个吃法？这是不是还有愿意吃醋的呢？哎，我就认识这么一位，这位女的就吃醋，嗯，老看着她老公，搜她老公的身。有一天在她老公身上发现了这么一个女人的头发，哎呦，你说她呀，是又哭又叫啊，又喊又笑。说怎么还笑呢？气疯了。
2: 嗯，要你瞧瞧你，你这是肯定外边有人了，要不怎么能有女人的头发呢？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我要跟你打八刀。
0: 但这老公也急了，打八刀，你整九刀都行，反正我也不想跟你过了。啊，这一着急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哎呀，第二天又搜，什么也没搜到，这女的又哭了。
1: 哦，这回。他跟尼姑搞上了。
0: 这你看，这没找不着头发，他愣说跟那尼姑有毛病。这下回这哥们怎么出门呢？我看他就得裸奔了。前两天呢，我孙一啊遇到这么个事儿。怎么的？我出差上哈尔滨，买了一张软卧啊，软卧，我就进去了。哎呀，这是长这么大第一次啊坐软卧，我心多软乎呢。嗯，我就坐上了。哎，这软卧里面是四个卧铺啊，四个人一屋，还就我一人。我往这上铺这儿一坐，我这心里可就惦记着，哎呀，这怎么就我一人呢？这可是很危险的。我兜里头可有250块钱呢，万一这要来抢劫的。
2: 正在这胡思乱想的时候啊，这门一开，外边进了个女的。这女的呢是我的下铺。哎呀，我这高兴的，管怎么的，这有一个人陪着我啊，这睡吧。
0: 可是半夜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特别冷，这也太冷了，怎么办呢？我就低下头跟那女的说，我说那个，麻烦你能不能把那个毛毯递给我。
2: 这女的抬头看了看我，眼珠一转，要什么毛毯呢？我别递给你了，我给你送上去吧。
0: 那多不好意思啊，上班很窄啊，你上来咱俩还挤不下。干脆呀，你把那毛毯递给我吧。
2: 别的，我送给你吧。
0: 别，你递给我吧，
2: 我送给你吧。
0: 递给我吧，
2: 我送上去。
0: 别，你还是递给我好。
2: 我还是送上去好。
0: 那，别送了
2: 啊。怎么了？
0: 到站了。
2: 你说挂号一想，我这个笨的，你愿意送就送上来呗，你啊，你送上来是连人一起可送上来的。
0: 那可真就叫快乐旅途了。
2: 还有这么个事儿，说有这么对两口子啊，这两口子好像都不是那么太正经。
0: 这个半夜正睡觉的时候，说是真两口子吗？是真的，人家那可是民政局发的营业许可证的。这个
2: 正睡觉的时候，半夜就有股动静，
0: 就来了点声音。
1: 这个女的就迷迷糊糊的就用手推她这丈夫，要你快点起来吧啊，赶紧走吧，好像我丈夫回来了。
0: 啊，你丈夫回来了？她丈夫被推醒了，也迷迷糊糊的说道：“哎，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这让我半夜上哪里去呀？”
1: 你这两口子这不各揣心腹事吗？你说啊，好嘛这啊。
0: 还有这么个事儿呢，前两天呢，我孙姨领着我媳妇儿啊，到一个旅游胜地去旅游，就走到这么一个佛像前，也不知道是什么佛，在这个佛像前边有个池子，这叫什么池呢？叫灵验池。什么叫灵验池呢？就是你往池子里头扔点钱，你想求什么，哎，马上就灵验。我就掏出这么一元硬币，我嘣就扔到里边啊，我就默默求，一定要灵验，也不知道能不能灵验，我这心里默默就许了个愿。这时我就告诉媳妇儿，我说你也扔一个，你扔一个啊，你扔一个也求个事儿，看灵不灵。我这媳妇儿拿出一元人民币，往里头一扔，一使劲大的，结果咕咚扎到这池子里边的。我在边上吓了一跳，哎呦我的妈呀，方才我求那事儿，这咋这么灵啊？
1: 啊，敢我求那事儿是要谋害亲戚呀，这是。

0: 还有这么个大乐子啊，说有这么一个亿万富翁，如愿以偿的娶到了一个美丽的电影明星。在新婚之夜的时候啊，他们深情的款款的替对方是宽衣解带啊，这男的为这女的宽衣解带，那女的为这男的宽衣解带。这男的一激动啊，就说了，
1: 我说媳妇儿啊，哎呀，我是你的追星族啊，你是我心中的偶像，我把你娶到手，我不能不说实话呀。我有个小秘密我得告诉你，我不能瞒着你。
0: 哟，你说吧，什么样的秘密呀？你瞅他这媳妇儿这动静。
1: 我这个脑袋呀，上边这个是假发。
0: 哟，就这秘密呀？我告诉你吧，我呀生来呀就是个爆花秃，我这也是假发。
1: 哦，那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吧，我这左眼睛啊是假的。
0: 说完话，这富翁把眼珠子拿出来了。呀，我告诉你吧，我这满嘴牙呀也是假的。
1: 嘣，
0: 这新娘子把假牙拿出来了。
1: 那我也告诉你吧，我这左腿是假的。
0: 呀，我也告诉你吧，我这右腿呀是木头做的。
1: 那我告诉你吧，我这两个胳膊呀都是塑料的。
0: 呀，我告诉你吧，我在没嫁给你之前呢，实际我是个大老爷们儿，我通过手术变性才变成这样的电影女明星。
1: 那我这样我就告诉你吧，实际我不是人类，我是个大猩猩，是披着人皮来的。走吧，你跟我到原始森林里头过日子去吧。
0: 哎呀，闹了半天，这亿万富翁他不是人类，原来是个远方来的大猩猩。
1: 啊，注意啊，这电影女明星可都是做出来的。
0: 时间关系，今天孙一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咱们下期继续为你讲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起了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3: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他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2: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收听童安格的歌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机带了没？
1: 哎呀，带了。
0: 快点画。哎呀，大孙子，好不容易点着了，你怎么给浇灭了？
2: 老师说不能露天焚烧秸秆，会造成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引发交通事故，还容易造成火灾呢。
1: 那这么多的秸秆也不能就这么堆着呀。
2: 老师说秸秆不一定非得烧掉，可以粉碎还田，堆放沤肥，还有企业专门回收再利用呢。
0: 好，听大孙子的，咱们回家。
1: 回家。
3: 秸秆不能露天烧，回收利用是正道。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3: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3: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我是陈旭。这首歌是来自安东阳和雅诗的《红尘蝶恋》。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豪离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我的妈妈，
5: 我的妈妈
4: 无所不能，
5: 无所不能。
4: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5: 像大厨一样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5: 像超人一样
4: 带给宝贝快乐，
5: 给我快乐。
4: 可是

0: 可是
1: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0: 因为工作，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心情烦躁，
0: 心情烦躁。
1: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0: 不管她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0: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
0: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0: 妈妈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共同收听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龙飞和马欣的《风雨醉情缘》。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
1: 夜幕很大，遍地一簇鲜花，
0: 春风拂林海，翠色满心安。在第五个523伊春生态日来临之际，我们满怀激动与热诚，迎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伊春考察调研10周年这一意义非凡的重要时刻。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笃行致远，十年守护青山，十年蝶变新生。2016年5月

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来到宜春，带着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十年来，宜春始终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打好林区三问新答卷，统筹推进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各项事业蝶变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在宜春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航线，从昔日传统林业转型城市，一步步蜕变为生态宜居、文旅兴旺、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北国生态康养名城。

2021年，伊春将每年的5月23日设立为伊春生态日，这既是属于全体临城儿女的专属生态节日，更是提醒我们时刻铭记生态保护使命、坚守绿色发展初心的重要日子。多年来，伊春以生态日为重要宣传载体，广泛开展生态环保宣传、林海植树护绿、自然科普宣讲、绿色低碳出行等各类主题活动，在全市范围内营造人人爱护生态、人人守护林海、人人践行绿色生活理念的浓厚社会氛围，让生态保护意识深入人心，让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城市的发展血脉，让守护小兴安岭绿水青山成为全体市民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继2023年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后，2024年又被确定为首批绿色龙江先行区建设城市。亲爱的朋友们，伊春享有祖国林都、红松故乡、天然氧吧的盛誉，森林覆盖率高达83.8%，拥有世界面积最大的原始红松母树林，40万公顷的广袤湿地，702条纯净无污染的天然溪流，群山翠染，层林碧透，是祖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天下游客亲情奔赴的旅游胜地。这里广袤的原始红松林连绵起伏，珍稀的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高山湿地星罗棋布，溪谷峡流纵横交错，四季风光各具韵味。

多年来，伊春始终把生态保护摆在城市发展的首要位置，坚定不移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屏障，筑牢北疆绿色生态安全防线，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持续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湿地修复、黄山绿化、河套治理等一系列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全面叫停过度林木采伐，彻底告别砍树卖钱的传统发展模式，完成从伐木为生到护林兴城的历史性伟大转变。十年间，我们成功造林217.8万亩，森林抚育和可持续经营2373.8万亩，有林地面积增加了12.1万公顷，森林生态旅游实现了四季热，2025年接待游客与旅游花费强势突破，规模是2015年的3倍。归上工业总产值较2015年增长了117.5%，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增加至236.5亿元。完成棚户区改造6.7万户，老旧小区改造10.3万户，企业职工养老金实现了21连增。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2015年分别增长60.5%、99.9%。这些实打实的数据勾勒出全市在林区转型发展中迈出的坚实足迹，也向林区百姓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时代答卷。

十年时光流转，十年生态生耕。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为林区转型发展指明前进方向，全市上下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深刻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十年来，伊春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增强，林区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珍稀红松树种得到了悉心培育与精准保护，大小兴安岭生态廊道愈发通畅，境内的河流湖泊水质持续优化，空气优良天数常年位居全国城市前列，纯净林海的生态环境愈发宜人。亲爱的朋友们，今日的伊春生态观念植入人心，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主基调在青山绿水间奏响。伊春以澄澈的蓝天、清冽的碧水、富裕的松林、丰茂的湿地，构建着林区百姓的和美家园，构筑着美丽中国的生态屏障。伊春将在两山理论的生动实践中破茧而出，振翅高飞。

家好，我是益美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亮。五月风暖，万物向荣，我们迎来了519中国旅游日。在此，我诚挚邀请大家走进林都伊春伊美，邂逅山林美景。在伊美，最不容错过的城市秘境就是国家4A 级景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这里紧邻城区，4000公顷浩瀚林海郁郁葱葱，红松挺拔林立，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林间清风宜人，山泉清澈灵动，登顶兴安塔，全城林海风光一览无余，四季皆是如画美景。519中国旅游日，美好初夏，不负山海，真诚欢迎八方游客。

翠峦杀猪菜，品尝传承近40年的地方特色美食。午餐过后，我们继续出发，前往最美森林公路乌带路。沿着乌带路直行，我们就来到了宝屿温泉，沉浸在自然的怀抱里，放松身心，带给您最惬意的体验。夜幕降临，让我们一起前往乌翠之下，品美食，赏美景，感受人间烟火气。结束了一天的游玩，您可以选择入住摩羯座星空露营地，为一天的快乐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2: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98.5 伊充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朋友们，时光如一支画笔，绘下绿水青山的万千变化。当第五个伊春生态日的曙光悄然降临，我们再次将目光聚焦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伊春的山水苍远澄澈，浮跃着鸿蒙初起的星光。伊春的草木柔韧静美，传统千年，风雪芳菲如故。谈起伊春，美感跃然。伊春的美，美在自然，美在生态。伊春的生态遗韵中汇聚着天然芳姿，世情关爱。苍茫悠远里温情回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合之美，暖天地，撼心魄。生态伊春几经风雨淘洗，春光照拂，终于走出了独木经济的范式，拓开绿色发展宏图，在绿水青山、玉树琼枝里展开了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的生动实践。今年是第五个伊春生态日，今年的主题是美丽中国，伊春先行。这座被青山绿水环绕的城市正以坚定的步伐书写着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壮丽篇章。生态兴则文明兴，绿水青山处，梦里桃源间，美丽伊春生态康养。今天第五届伊春生态日如期而至，森林里的家敞开怀抱，喜迎八方来客。

0: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态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1: 领袖兴安，大美青山。大家好，我是大青山县文旗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刘兰秋。我们相聚在秀美的大青山森林公园，共赴林海之约，尽览兴安领袖风光。大青山主峰海拔1203米，是小兴安岭的第二高峰，坐拥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资源，层峦叠嶂，林木葱郁，连绵林海绿意翻涌，满目苍翠，满目清幽。从大青山森林公园一路南行，便可抵达清幽雅致的东山公园。
2: 这里植被繁茂，绿意浓郁，自然风光温婉宜人，园区生态环境优越，
1: 游人可沉浸式的换鸟观景，真正的感受人与自然相融共生的美好意境。赏罢东山公园的宜人风光，寻着山林美景，一路便来到了素有中国十大最美公路之一的乌带公路。公路蜿蜒穿行无边林海，沿线观景栈道依山而设，漫步其上尽览层叠林海，满目葱茏。如今这条最美的森林观光道正据理推进，体质升级，林海廊道步步换新，风光与路况双双叠变。大家都知道，大青山县呢素有中华秋沙鸭之乡的美誉，沿着乌带公路纵深前行，便可进入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中华秋沙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誉为鸟中活化石，水中大熊猫。
1: 该保护区境内水质清澈，溪谷幽静，优良纯净的自然生态环境，为珍稀鸟类打造了安稳宜居的栖息乐园。满目青山皆胜景，一川清风醉游人，诚邀四海宾朋前来览庆山、游林海、品山珍、享清幽。我在大美青山期待您的光临。
3: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4: 也许每

朋友们，这里是调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朋友们，这里是调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朋友们，在第五个523伊春生态台交通广播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朋友们，在第五个523伊春生态日来临之际，我们满怀激动与热诚，共同迎来这一意义非凡的重要时刻。五年来，市委市政府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肩负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责，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致力推进一区两地三城建设和双振兴，全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坚持生根森林生态旅游主业，打造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和创意设计产业新引擎，加快构建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绿色已经成为了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亮丽底色。伊春的四季更迭如梦，从杜鹃花海到群山低翠，从五花山色到冰雪森林，每一个伊春人都深爱着这片林海，也深爱着森林里的家。随着第五届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的启动，伊春的天将会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美好。绿色印底润，山水见初心，伊春将始终牢记嘱托，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逐绿而行，向美出发，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伊春新篇章。

0: 友们，大家好，我是铁链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恒雪。今天啊，想邀您卸下匆忙，走进小城铁力，赴一场小兴安岭南麓林海与清风的温柔之约。初夏的风拂过小兴安岭群山，漫山杜鹃次第绽放，晕染开一整个季节的浪漫。目之所及，皆是诗情舒展的山水画卷，把自然的美好尽数藏进小城的时光里。漫步桃源湖畔，看碧波潋滟，艳影翩跹，所有的疲惫都被这湖光的温柔所治愈。走进鹿野仙踪，与小鹿不期而遇，听林间风声，看森林悠然，在人与自然的相拥间，感受岁月安然。宿岭上十年，枕稻田听松涛，在自然研学里寻回乡野诗意。寻着一缕酒香，走进了九章文创园，青砖回廊，古韵悠扬，一步一景，皆是风雅意境。登临清幽的透龙山，夕阳洗肺，让山林的静谧拂去尘世所有的烦扰。随着哈一高铁即将全线贯通，铁力市正式融入哈尔滨一小时经济圈，山水风光近在咫尺，让我们共赴这一场关于铁力的诗意之旅。
1: 天地灵气，龙脉佳音。我是嘉义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林静，我在嘉义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带您云游嘉义。
2: 这里是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的发掘地，也是我国恐龙最晚灭绝的地方之一。据专家考证，这里还埋藏着上百具恐龙化石骨架。漫步远古地层之上，亲手摸摸真龙，沉浸式感受亿万年前的远古生命奇迹，一定会为您的旅程增加更多的乐趣。走进北国恐龙乐园，依托前沿科技，打造探寻远古恐龙秘境的体验项目，是亲子研学的好去处。毛狼沟集山奇、水秀、林茂、潭幽、兔美于一身，每一次呼吸都能吸入满满的芬多精与负氧离子，随手一拍都是森系大片儿。壮阔的中俄界江，风景如画，生态优渥，物产丰富，鲜香地道全鱼宴，搭配山野风味，舌尖尽品龙香烟火气息。入住精品民宿，感受山野闲适与烟火浪漫，可尽享度假好时光。

0: 欢迎游客朋友们来嘉荫，览界江壮阔之美，探林海幽深之韵，品山野原生之味，享康养慢居之乐。到嘉荫，传嘉荫，我在伊春嘉荫，静候您的到来。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2: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2: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春风拂林海，翠色满心安。在第五个523宜春生态日来临之际，我们满怀激动与热诚，迎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宜春考察调研10周年这一意义非凡的重要时刻。10年栉风沐雨，10年笃行致远，10年守护青山，10年蝶变新生。宜春从昔日传统林业转型城市，一步步蜕变为生态宜居、文旅兴旺、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北国生态康养名城。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伊春深度盘活山林资源、冰雪资源、民俗资源、红色文旅资源，生根生态旅游、森林康养、冰雪文旅、林下经济等特色产业，全力推动生态优势稳步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民生幸福优势、文旅产业优势，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造福林区百姓的幸福靠山，让冰天雪地切实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宝贵财富。

在生态文旅产业发展领域，十年来伊春立足全域旅游发展布局，整合全市优质自然景区、特色乡村旅游点位、红色研学基地、森林体验营地，精心打造多元化全季节沉浸式文旅旅游产品体系，彻底打破夏季旅游独旺、冬季旅游冷清的发展僵局，旅游业由一季红变成四季红，城乡旅游民宿、特色林区农家院遍地开花，旅游接待服务水平、文旅品牌影响力、城市旅游知名度实现了全方位跃升，让走进伊春的每一位游客都能够沉浸式地感受着林城山水之美、人文之韵、民风之纯。

依托优质生态环境，伊春大力发展森林康养特色产业，紧扣当代大众健康养生消费需求，依托纯净空气、原生态食材、静谧林区环境，打造集森林疗养、旅居养老、食疗养生于一体的森林康养产业。依托宁夏优质原生态物产，大力发展蓝莓、松子、山野菜、木耳、灵芝、人参等特色宁夏种植养殖产业，推动宁夏产品精深加工，让深藏林海的原生态好物走出深山，走向全国，既守护了林区生态环境，又拓宽了林区群众的增收致富渠道，切实让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让绿色发展成果由全体市民共享。

十年转型发展，十年民生蝶变。伊春在坚守生态底线、壮大文旅产业、深耕宁夏经济的同时，始终聚焦民生福祉提升，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城乡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林区就业创业扶持、教育医疗资源优化、道路交通提质升级等多项民生工程。曾经老旧的林区街巷焕然一新，乡村人居环境整洁质雅，林区百姓居住环境愈发舒适，出行条件愈发便利，幸福指数与日俱增。从曾经依赖林木采伐维持发展，到如今守护生态赋能全域振兴，从单一传统林业城市到如今生态文旅名城、森林康养圣地，从产业结构单一滞后到如今多元产业协同并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十年岁月见证了伊春攻坚克难、奋勇转型的坚定决心。镌刻下临城儿女坚守生态初心、奋力奔赴振兴之路的坚实足迹。

每一片葱郁的林海都诉说着对生态守护的坚守，每一条清澈的溪流都见证着绿色发展的初心，每一处繁华的街巷都彰显着城市振兴的活力，每一张百姓笑脸都诠释着十年发展带来的满满幸福感。朋友们，愿我们的伊春越来越美，愿我们的幸福感越来越浓，愿天地之间融合着这份山清水秀的浪漫风采。

今年的519中国旅游日，凤梨县开展了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现场设置了旅游宣传展台，积极倡导诚信经营、文明旅游，同时举办特色的文艺演出，穿插旅游知识的互动抢答，吸引群众的踊跃参与，有效地营造了宣传推介凤梨生态旅游的浓厚氛围。今年夏季，我县将持续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做优森林游、休闲游、避暑游，拓展康养、研学等特色的旅游业态，不断地完善配套设施，优化精品线路，以中国旅游日活动为契机，推出系列的特色旅游产品，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枫林，感受伊春枫林的独特的生态魅力。我们将以良好的形象、优质的服务和诚信有序的旅游

0: 游环境，为广大游客打造舒心难忘的夏日之旅。
1: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今天我带大家走进森林康养秘境，盼望

0: 朋友们，这里就是汤王河临海奇石景区，也是今天我们的第一站，跟我一起出发。
1: 万顷红松连绵起伏，奇石林立，姿态万千，穿行在原始林海间，负氧离子扑面而来，听松涛阵阵，看草木葱茏，一步一景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累了，就到九心山珍度假村歇一歇。藏在山林间的休闲秘境，环境清幽，风光秀丽，地道山珍美食，康养休闲体验。在这里，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感受山林慢生活。夜晚入住特色邻居民宿，木屋小院，推窗见林，简约温馨，烟火温柔。卸下疲惫，枕着林海清风入眠，沉浸式体验乡野山居的惬意与安宁。由奇石林海品山野真味，宿林间雅居。这个中国旅游日，就来汤旺赴一场治愈身心的森林之约。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2: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2: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春风拂林海，翠色满心安。在第五个523伊春生态日来临之际，我们满怀激动与热诚，迎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伊春考察调研10周年这一意义非凡的重要时刻。十年初心如磐，十年绿意长存，十年砥砺耕耘，十年硕果盈枝。巍巍兴安岭见证着时代变迁，悠悠汤望河奔赴振兴前程。这座坐落在北疆临海深处的生态之城，既有山水相约的自然灵秀，更有着逐旅前行的奋进力量，既有岁月沉淀的林区底蕴，更有奔赴未来的无限希望。

春风浩荡满目新，扬帆奋进正当时。站在习近平总书记到伊春考察调研十周年的全新历史起点，伊春将始终牢记嘱托，坚定不移坚守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持续深耕生态保护事业，持续完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持续壮大绿色特色产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深挖生态文旅潜力，擦亮林都生态文旅的金字招牌，全力推动美丽质量、创新开放、文明幸福、平安勤勉伊春焕发新活力，确保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取得决定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新篇章。

十年风雨兼程，伊春不负青山，不负时代，不负人民。未来伊春人必将逐旅而行，向阳而生，以昂然绿意绘就振兴宏图，以实干笃行书写时代新篇，让小兴安岭的绿水青山永葆生机，让北国林都的发展画卷愈发璀璨夺目。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在这里也诚邀着向全国各地广大游客发出邀约，让我们相约林都伊春，共赴一场林海清风之约，赏四季流转绝美风光，品地道林区特色美食，体验静谧悠然的森林康养生活，探寻红色的岩穴足迹，亲身领略林海之城独有的生态魅力与人文风情。

如果你想远离都市繁华喧嚣，那就让我们奔赴宜春的绿水青山，在天然氧吧里放松身心，在林海秘境中治愈心灵，在秀美风光里邂逅美好吧，感受着这座生态之城最纯粹最质朴的人间烟火与自然诗意。

听众朋友们，本期的感恩奋进逐旅而行五二三伊春生态日暨总书记视察伊春十周年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守护生态家园，共享绿色美好，愿林海长青，愿大美伊春岁岁皆盛景，年年启新城。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

0: 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前不久呢，天津大学图书馆“人生困惑，快问快答”活动出了圈。大学生问：怎么能慢点成长？小学生答：享受当下。大学生问：找不到快乐了怎么办？小学生说：你看看小猪佩奇。大学生写困惑，小学生用童真作答。这种跨年龄对话带来的反差萌与治愈感，让很多人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眶。留言板的两头各站着一个世界，一边是大学生攒下的重，另一边是小学生带来的轻，他们在留言板上相遇，碰撞出了奇异的火花。大学生追问：幸福是什么？小学生的回答直截了当：拥有苹果的时候，只想着苹果。关于幸福的方法，很多书里都讲过，但小学生一句话就讲出了味道。老子有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幸福不一定非得做加法，做减法也同样可以实现。在现实中，太多人只想把当下作为通向未来的跳板，手里握着苹果，眼睛盯着别人的梨，脑子里还盘算明天会不会失去苹果。在奔跑中弄丢的，恰是那些不需要任何理由就能感到快乐的瞬间。很多时候，当我们苦恼于自己的困境时，也许换个角度，跳脱一些，就能有不一样的感受。小学生教大学生放下，大学生教小学生向上。面对小学生的提问，大学生的回答同样真诚而富有感染力。孩子们在这些字句里近距离地接触了大人的世界，大学生在回答小学生的问题时也获得了治愈和能量。怎么让知识变成学问，让知道变成理解？这场活动给出了一种可能：大学生的小问题，中学生的中问题，小学生的大问题。在这块留言板上，不同年龄段的人相互看见，彼此参照，在教与学的决策中相互交换，悄然实现着自我成长。教会别人往往也是快速成长的方法。没有讲台，没有课本，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平等的你问我答。孩子不会因为看到大学生的难处而让天真消失，反而呢多了一份心理准备。大学生未必会因为一句看看小猪佩奇而根治焦虑，却多了一份释然的勇气。相互启发，共同进步，正是我们追求的教育生态。人生各有其重，小学生困扰如何让同学跟我关系更好，中学生渴望数学对我好一点，大学生思考怎样获得内心的宁静与幸福。没有哪一种重更深刻，也没有哪一种轻是真的轻于鸿毛，只是站在不同的人生台阶上，会怀揣不同的期许。四季各有其节奏，春有春的事儿，

0: 有冬的事儿，春天非要行冬天的令，庄稼便坏了。冬天硬要赶着春天的进度，也不过是徒劳消耗。孩子的天真是童年该有的色彩，中学生、大学生的困惑也是青春必经的阶段，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有一种焦虑叫害怕落后，催孩子快快长大，催大学生快快成熟。好像每一个阶段都只是下一个阶段的预备，可是真正的成长不是赢在时间，而是在每一个时刻里把那个阶段该做的事做得足够充分。举重若轻不是假装的不存在这样的重量，而是找到一种状态，让重量不至于成为重担。孩子以天真纯粹守住当下的简单，大学生以通透清醒安放人生的纷扰，两者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成长。孩子向往大人过去去过的地方，大人怀念孩子还拥有的当下，两种渴望在小小的留言板上同时被珍视。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留言板，可以是开放的空间，一次没有标准答案的对谈，一个让不同年龄的人表达自我的机会，让成人借着孩子的眼睛发现意想不到的快乐，让孩子知道长大不是终点，成长也没有那么复杂。成长的路上许多重，其实呢都可以举得轻一些。
1: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2: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3: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4: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进屋就上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有一个厨房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5: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能娶媳妇，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6: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7: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8: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7: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9: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0: 加油加油。
7: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2: 家乡，我回来了。
7: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3: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4: 关注交通。

0: 意盎然，满目苍翠。5月16日，来自香港中小旅行社协会的考察团一行来到我市，开展深度采线考察活动。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考察团成员仿佛置身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原始森林层峦叠嶂，红松、云杉等百年古树直插云霄，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冠洒下斑斓的光影。考察团一行沿着登山步道拾级而上，一路上溪水潺潺相伴，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草木的清香。大家放慢脚步，在深呼吸中体验负氧离子带来的沁人清爽，对天然氧吧的美誉赞不绝口。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考察团成员边走边看，细致观摩，近距离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临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当地优良的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的避暑资源以及浓郁的林区人文风情。
1: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台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2: 哈尔滨市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3: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马堪，还是白银那鄂伦春狩猎人的摩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鱼马哈加循环？
4: 让你爱上黑龙江。
2: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5: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6: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5: 聆听我的声音，
6: 精彩你的生活。
5: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党课开讲了。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四川省昭觉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及湖北艺术职业学院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使用财政资金问题。落实党中央关于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要求不到位，在没有认真评估宣传效果的情况下跟风推进文旅宣传歌曲采购项目。通报指出，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的要求，

0: 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理念，切实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各项支出必须精打细算，严禁花钱大手大脚，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让人民群众有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感受。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题中之意。中直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强化条例刚性约束，以厉行节约，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工作质效，推动资金资源集中到关系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集中到为民造福的民生事业上，以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服务来推动老百姓过好日子。为落实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要求，中直管理局把厉行节约作为审计关注的重点内容，梳理事项清单，严格按照清单从经济事项的必要性、合理性、效益性等方面加强分析研判，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总结在资金、资产、项目管理方面的共性问题和薄弱环节，提出工作建议，还将审计发现共性问题整改纳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内容。各地党政机关以多种形式培育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机关文化，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为在全社会形成节约之风发挥示范表率作用。近些年，国管局还加强闲置办公用房盘活利用力度，鼓励各地采取跨系统、跨层级调剂使用的方式，既节约了日常维护保养资金，把每一笔钱用在紧要处，又助力了地方公共事业发展，让人民群众得实惠。从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到提高办公设备的利用率，从唤醒闲置资产到控制公务接待支出，各地区各部门因地制宜地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过紧日子的理念深入人心。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处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外贸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1日20时至22日20时，福建、广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21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张瑶雪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黑龙江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党委书记、厅长毕宝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招商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中国足协21日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21日夜间至23日，中东部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

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湖南省社保一体化系统自5月26日20时起暂停服务，进入系统更新服务，自6月11日8时恢复运行。海南海口2026年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7日至10日，海口市推出专项免费公交服务，全市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携带一名家属，免费乘坐所有常规的公交线路。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21日，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分析研判我市中高考面临的安全形势和风险，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高考、中考事关人才选拔，关系社会公平正义，关系广大考生和家庭切身利益，要提高政治站位，研判风险挑战，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工作的重大意义，坚决扛牢中高考安全政治责任，围绕两稳三无总目标和三个零要求，全面防范高科技舞弊、外语听力考试及涉考舆情等各类风险，确保实现平安考试目标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综合治理，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要严明考风考纪，配强考务队伍，强化人员管理培训，考试流程管控，做好综合保障和应急处置工作，织密六位一体防护网，确保考试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切实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试卷的押运、治安交通、噪声治理等各项工作，深入开展中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会上，相关单位就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进行部署，通报了2025年高考典型案例。

5月20日，伊春职业学院旅游商务学院举办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技能展示活动。活动现场各大技能板块相继展示，传统茶艺与新式茶艺创意融合，搭配精致茶歇摆盘、花艺、植物拓印、园艺、水彩、木质冰箱贴等手工体验项目，将自然美学与手工技艺相结合。空乘技能展示涵盖标准仪态、客舱救护与安全演示、专业规范。酒水咖啡创意制作、餐饮摆盘操作流程非常的流畅，财务会计的技能快闪秀通过算盘速算、花式点钞、翻打传票，展示了传统技艺与现代财会技能的融合。整场活动生动呈现了职业教育的活力与魅力，学生在技能展示中锻炼了专业技能，也增强了职业自信与团队协作能力。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

0: 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
6: 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话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4: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3: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4: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5: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晏殊的《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
16: 宋代晏殊，《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晏殊，字同书，著名词人、诗人、散文家，北宋抚州府临川城人，是当时的抚州籍第一个宰相。晏殊与其第七子晏几道，在当时北宋词坛上被称为大晏和小晏。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是晏殊一首脍炙人口之作，短短44个字，写出人生一种深沉的感慨，音节嘹亮，情感玉帛，如同天际的鹤唳。虽然是那样短促的数声，却悲凉凄紧，盘旋回荡，使人心情无法立刻平息下来。不过它虽然使人沉思，惹起人们一缕闲愁，却不会使人们觉得透不过气。它那强力震撼的幅度恰好维持在情感能容纳的宽度之内，因而人的感动是在情感的振幅之内回荡的。 它引起深沉的赞叹，使读者浮起对人生的许多联想，正如一杯真正纯美的酒产生的魅力。那么首先我们就来欣赏晏殊的这首《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酒一醒，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龙鸣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已声。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词的前两句。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只解是只知道，不信是不理解。这两句的意思是，时光只知道每时每刻都催人变老，却并不理解人世间的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酒一醒。离亭是指古代人在长侍短亭间送别，因此称这些亭子为离亭。春衫是指春天所穿的衣服，在这里是指年少时穿的衣服。这两句的意思是，你看那长亭送别时伤心的泪水滴在衣衫上，连喝醉酒也不能使自己忘却烦恼。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龙鸣好梦频惊。这里的淡是惨淡清冷的意思，龙鸣是模糊不清，这里指月光不明，频是屡次的意思。这几句的意思是，昨天夜里梧桐树的叶子在西风中急促地响着，月色朦胧而惨淡，我的美梦不断地被惊醒。何处高楼雁已声，不知何处的高楼上传来大雁凄厉的叫声。这首词的第一句，时光只解催人老，这是每一个珍惜时光的人同样都有的感受。看似平常，细想起来，所谓时光到底是怎么回事？它除了每时每刻催人老去，还有别的什么意义？词人一入手就端出时光这个问题，逼到了人们的眼前，逼着人们不得不点头承认，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这样就先把读者的感情有力地调动了起来。

性多情，长恨离庭。人是宇宙间富有感情的生物，照理在亲人之间不应该永远彼此分离，永远在别离之中过日子吧。可是尽管不相信事情会如此的不妙，事实却正是如此。再想想，人一天天的老下去，又一天天的隔别着，如今不相信的不由得不相信了，这又怎能不使人为之感叹不已呢？泪滴春山酒一醒，因为感时光之易逝，唱亲爱的分离无可开解，只有拿酒来暂时麻木一下自己。然而不久便又泪滴春山，可见连酒都不能使自己暂时忘却烦恼了。以上几句三层抒发，一层比一层迫近，惊心于时光易逝，这是一；想不到有情人长期隔别，这是二；企图忘却却又不能忘却，这是三。三层意思层层相扣，层层拉紧，把读者投入强烈的心情震荡之中。于是在下片，词人进一步给予更具体更浓密的形象，使读者的心灵震荡达到了最高的频率。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龙鸣，已经是泪滴春山酒一醒，忽然西风飒飒，桐叶萧萧，一股凉意直透人的心底。抬头一看，窗外淡淡月色朦胧而又惨淡，仿佛他也受到了西风的威胁。好梦频惊，这好梦是离人的重逢，是生活的欢乐，是美好事物的幻想。然而每当希望他多留一霎的时候，他就突然破灭了，而且每当一回破灭，现实的不幸之感就又一起奔袭过来。此时室外的各种音响、各种色彩，以及室中人时光流逝之感，情人离别之痛，春酒一醒之恨，把刚才的好梦全都打成碎片了。这里好梦频惊四个字恰似点睛之笔，他一手拉着上面，一手牵起下面，把室中人此际的感受放大成为一个特写的镜头，让人们充分感受其中的沉重分量。何处高楼雁一声，杂乱的音响色彩，室中人沉郁的情绪正在凌乱交织之中，突然飞出一声高亢的哀音。这一声哀厉的长鸣是如此突如其来，使众响为之沉寂，万泪为之失色。这是孤雁的哀鸣，响彻天际，透人心扉。他把室中人的思绪提升到了一个顶峰。这一声代表着什么呢？是感觉深秋已经更深了吗？是预告离人终于不返吗？还是加剧了室中人此时此地的孤独之感？不管怎样，它让人们想得很远很沉，一种往往之情使人不能自已。但总的来说，这首词感情悲凉而不凄厉，词人不会让自己沉溺在痛苦之中而无法自拔。他在沉思默想，觉悟到要把握住自己的感情，进而更透彻地去理解人生和世界。像这首词的结句，用意是何等的超脱高远，他把感情升华到了一个更加明净的境界。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晏殊的这首《采桑子》。时光直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庭，泪滴春山酒一醒。

0: 梧桐昨夜西风急，半月龙鸣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已声。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2: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3: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2: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4: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5: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7: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6: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7: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8: 为给儿子戒除酒瘾，无知母亲竟向大仙儿求药。
9: 他这个状况，光吃药肯定是去不了根儿。
8: 儿子病情不断恶化，婆媳俩却继续喂药，导致中毒。
9: 从最开始的拉肚子，已经发展到便血了，人也下不了地了。
8: 因愚昧无知导致儿子中毒身亡，神秘大仙儿被起诉索要赔偿。大仙的秘方，
9: 在这个案件里，我们首先讲到的人叫王东升，他45岁。要搁一般人呢，这正是好时候，可是他呢，病倒在家里的炕上，眼看着就不行了，熬了整整6天，终于是油尽灯枯，撒手人寰。他老婆呢，一直守在身边照顾他，看见丈夫真的没了，就给大女儿打电话，去上公安局报案去，你爸没了。奇怪了，这家里病死了人，怎么先报警啊？这要是说起来，那话可就长了。这王东升呢，是个郊区的农民，家里头排行最小，上边呢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从小呢爹妈就宠着他，婚后呢两口子有了一儿一女。这王东升不是个强

0: 勤快人，又喜欢喝酒。可是呢，该干的活他也都能干。所以这一家人的生活呢，还是不错的。1998年的时候呢，王东升和一个朋友合伙做生意，可是他呢，是个甩手掌柜的脾气，又没有经验，这一来二去就赔个精光，还欠了不少的债，老婆整天埋怨他，这可是内忧外患都加在一起了。王东升呢是一蹶不振，本来就好喝酒，现在呢是借酒浇愁，经常是喝得醉醺醺的，慢慢的呢就再也离不开这白酒了。赶上谁家白酒请客，不管认识不认识，坐下就喝，每次呢还必定喝个烂醉，让人家呢给抬回家去。就他这个做派，一家人是颜面扫地，他媳妇儿张金环呢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他呢也想过要跟王东升离婚，可是呢自己也40好几了，儿女们呢也都大了，这离了也不好找，思前想后呢就凑合过吧。这张金环就一气之下把他赶出了家门，说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别在这家里头祸害我们娘几个。王东升被媳妇儿赶出来之后呢，就来到了村东头老母亲李新兰的家里。这个时候呢，王东升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好几年了，老太太是一个人住，看见儿子被赶出来了，这老太太是又心疼又无奈，说你来了你就住下吧。过了一段时间呢，张金环的气消了，就来婆婆这儿呢接王东升回家。李新兰就跟儿媳妇说，要不你就让他在我这儿吧，他整天这么喝大酒，回到你们家去帮不上忙还净添乱，他在我这儿呢我管他，他也能跟我做个伴儿。
1: 婆婆的提议得到了儿媳妇张金环的认可，一来是能够让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二来自己经常到婆婆家照看一下丈夫，和婆婆也无大碍。然而接下来事情却并非她想象的那么简单。
0: 王东升的酒瘾在医学上讲呢叫酒精依赖症，是越来越重，每天要么睡觉要么喝酒，要么出去找酒喝去，经常是缠着老太太要酒去，要是不给就连哭带闹还下跪磕头。李新兰呢也把王东升送到医院去治疗过几回，可是这王东升呢每次在医院躺不了3天就自己跑出来，回来是照样的喝。李新兰看着儿子是越来越不像样，心里头很难受，但是也没什么办法。这一天呢，李新兰到镇上去赶大集，远远的呢看见一个地摊上竖着一个纸牌子，走进了一看呢，这纸牌上写着风水命相去病消灾专治疑难杂症。纸牌子旁边呢坐着一个老头，半眯着眼睛，是一副高人的模样。其实呢这个老头是个骗子，叫徐永贵，是个外地人，才小学4年级文化。因为呢在老家的时候从事迷信活动骗钱，被当地的公安机关呢拘留过2次，实在是混不下去了。李新兰给儿子看病心切，是有枣没枣也琢磨打一竿子，就走上前去问酒瘾您能治吗？徐永贵看了看李新兰，能治，酒瘾我还真治好过，你们家哪位有酒瘾呢？是怎么个情况啊？李新兰一听说这老先生治好过酒瘾，就来京城，就把前前后后这些事儿都跟徐永贵讲了。这徐永贵呢听得特别仔细，觉着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这心里头也有了盘算，就跟李新兰说，照你这么说呀，你儿子这病很有可能不只是有酒瘾那么简单，这样你要是诚心治，明天呢我上你们家去一趟，给你儿子好好瞧瞧。李新兰一听说那感情好啊，

您真要把我儿子酒瘾治好了，我们这一大家子人都得感谢您，您去肯定不会让您白忙活。第二天中午，这徐永贵就来到了李新兰的家。张金环呢，听说婆婆找了高人给王东升治酒瘾，一大早也过来了。这徐永贵来的时候呢，王东升正在睡觉，这婆媳俩就给他扒拉醒了，让徐永贵看病。这徐永贵呢，是又给摸脉又翻眼皮，问了一大通，然后呢，抽出两张黄纸烧了以后呢，号称是开了天眼，是左看看右瞧瞧，最后呢，就跟李新兰说：“你儿子这病啊，幸亏是遇见我了，他这个状况，光吃药肯定是去不了根儿，他主要是阴气缠身，得做法事把阴气除掉才行。”这样，你们家出2000块钱，我一整套给他忙活下来，把酒瘾给他治好。李新兰和张金环这婆媳两个一合计，2000块钱可不算贵呀，这到医院去一趟也不止这数啊。就一人呢，拿出1000块钱给了徐永贵。第二天晚上11点开始，徐永贵是焚香烧纸，念念有词，又摆这个阵，又请那个神，是抡圆了折腾了一个钟头。最后呢，在裁好的黄纸上刷刷点点写了几十道符。其实呢，这符上写的是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徐永贵呢，就抽出一张，用火点着了，把这个纸灰呢用水化开，然后呢，又从随身的包里头拿出十几个小纸包。打开其中一个，把药粉倒进符水里边，搅了搅，就给王东升喝一下。然后呢，就嘱咐李新兰：“从今往后，再也不能给你儿子喝酒。只要是再沾酒，就前功尽弃。从明天开始，1天3次，每次呢喝一张符水加上一包药，把我给你的符和药都吃完了，你儿子病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天一亮，这王东升就开始拉肚子，拉了一天，到晚上人就开始折腾，是浑身抽搐。这李新兰赶紧找到徐永贵问：“这怎么回事？这是？”徐永贵呢，振振有词，说：“你儿子，这正在排毒呢，等毒排净了，身体就好了。”王东升在母亲和媳妇儿的陪护之下，又喝了几天符水，症状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是越来越重。从最开始的拉肚子已经发展到便血了，人也下不了地了，整天躺在炕上胡言乱语。这时候这婆媳俩有点慌神了，就来到了村里的卫生所，找来了医生。医生来了之后呢，问明了情况，听说是把朱砂写的符用火烧了泡水喝，脸色就变了，说：“你赶紧送镇上医院吧，你儿子很可能是中毒了，村里肯定治不了。”这俩人赶忙问是怎么回事，医生呢就给他们解释了一番。原来啊，这朱砂是一种常用的中药，但是不能大量服用，更不能用火烧，用火烧之后就会产生剧毒。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朱砂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如果用火烧就会析出汞，也就是水银，人服用之后就会汞中毒。王东升的状态是越来越差，张金环呢就把他送到了镇上的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跟医院讲明情况，希望呢医院给确诊是不是汞中毒。但是呢，镇上的医院很小，没有专业的设备，检查不了。张金环呢又把王东升拉回到家里，王东升又在家里的炕上躺了几天，症状是越来越糟，进食都开始困难。张金环呢又把他送到了县医院，但是县医院呢也没有专业的设备，检测不了汞中毒，没办法，张金环又只好把王东升给拉回到家。张金环就一气之下到镇上的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呢在核实情况之后就把徐永贵抓了起来。于是呢，

0: 县公安局就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7条，利用迷信活动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内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内的罚款。决定呢，给徐永贵是拘留15天，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呢，还告知王东升的家属，如果利用迷信活动导致他人死亡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徐永贵被拘留之后，张金环就安心地在家照顾王东升。可是这个时候，王东升中毒已深，已经基本上无法进食了，每天呢只能由家里人喂一点流食来维持生命。终于在第6天的晚上是气绝身亡。接下来呢，就发生了我们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
1: 王东升因服药中毒竟然不治身亡，这对于母亲李新兰和妻子张金环来说，无疑是一道晴天霹雳。而利用封建迷信活动犯罪的徐永贵已被公安机关逮捕，那么徐永贵的行为究竟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0: 王东升的老母亲李新兰在听说儿子死亡的消息之后，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家里人是连掐人中再揉后背。老太太醒过来之后是放声大哭，回过神来之后就大骂徐永贵是骗钱害命。于是呢，一家人就专程找到公安机关，要求严惩徐永贵。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之后呢，就依据王东升家属的申请，对王东升的尸体进行了检验。检验结论是，死者的血汞浓度含量超出正常参考值61.2倍，王东升符合口服汞中毒死亡。而且呢，公安机关还提取了王东升没有吃完的那些个服，从里边呢检验出了汞成分。至于徐永贵给王东升吃的那些个药粉，经过检验之后呢，主要成分是淀粉和锯末子，完全是骗人的东西。于是呢，县人民检察院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第2款，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要求呢，以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追究徐永贵的刑事责任。与此同时呢，王东升的家属，也就是他的母亲、妻子和子女，也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种制度呢，是规定在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第77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物质损失这4个字。首先呢，物质损失是不包括精神损害的，也就是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第二点呢，物质损失不但包括物的损失，而且包括人身损害。在我们这个案件里呢，王东升的家属就向人民法院主张让徐永贵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抚养费、误工费和交通费等一系列人身损害类的赔偿。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徐永贵呢表示认罪，因为他呢只有小学4年级的文化，根本就不知道这朱砂用火烧过之后会产生剧毒。如果他当初知道这一点，他是万万不敢给王东升喝符水的，他也就是想骗点钱。现在呢出了人命，他也非常后悔，希望呢能尽自己的努力来补偿死者的家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讼的原告人，也就是王东升的家属认为，被告人徐永贵利用迷信活动导致王东升中毒死亡，给原告人造成了重大损失。

其家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从公安机关采集的镇医院和县医院的接诊医生的询问笔录上来看，两位医生都谈到，王东升的家属来到医院，只要求给王东升检查是不是汞中毒，对其他的所有的常规检查和常规治疗是一概拒绝的。原告人提的诉讼请求赔偿总额是30多万元，但是这30多万元里头竟然没有一分钱是花在王东升身上的治疗费。法官就问张金环这是怎么回事，张金环呢就说我们家没钱治不起。针对这种情况呢，辩护律师就对他进行了反驳，说原告人讲的根本不是事实。首先，从原告人所列出的赔偿清单来看，在这个清单里面列出了一项已经发生的丧葬费用是3万多元，你没钱，这三万钱哪来的？3万块钱的标准在当地属于风光大葬。这就说明原告人不是没钱，是不为救治王东升花钱。换句话讲，原告人宁愿花3万多块钱来埋葬王东升，也不愿意在他生命垂危之际花钱来挽救他的生命。从发现王东升中毒到他死亡总共是16天的时间，在这16天的大部分时间里，王东升进食困难，尤其是最后6天几乎是无法进食，每天呢只能由家里人喂一点流食来维持生命。如果这个时候原告人将王东升送到医院去救治，医院哪怕不用药也会通过输液给王东升补充水分、盐分和养分来维持他的生命，为进一步的治疗争取时间。原告人拒绝一切治疗，这就导致丧失了所有的生存和治愈的机会。因此说，王东升的死其家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呢，辩护人就向法庭申请减轻徐永贵的民事赔偿责任。听到辩护人的反驳之后，张金环就低下头哭，再也不言语了。法院呢，在听取了各方的意见之后，最终做出了判决。在刑事部分认定，被告人徐永贵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4年。在民事部分认定，被告人徐永贵的迷信活动是导致王东升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是原告人在王东升中毒之后没有进行必要的救治，对死亡结果也有过错。最后呢，判决徐永贵赔偿死者家属19万5500元。这样呢，就照原告人当初的诉讼请求减低了10几万元。接到判决之后，张金环的心里是又难过又后悔。难过的是，虽然王东升活着的时候酒精依赖严重，给家里添累赘，但两个人毕竟是20几年的夫妻，在王东升没有患上酒瘾之前，两个人的感情还是不错的。现在人真的没了，张金环的心里也是空落落的，打不起精神了。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有2点向朋友们提示。第一点呢，我们身患疾病或者身体感到不适，还是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接受正规的治疗，不能呢盲目的相信偏方灵药。

0: 没有科学依据的所谓的偏方，很有可能适得其反，甚至是致命的。第二点，家人有病或者受伤，近亲属是有义务为他进行救治的。如果任由家人自生自灭，不但是违背天理人情，造成严重后果的，还会承担法律责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4: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3: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

0: 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铁路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持续优化物流产品供给，提升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市场竞争力。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户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一是物流产品供给优质高效，以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为带动，加强与社会物流企业合作，大力发展铁水多式联运，一单支物流产品辐射我国沿海和长江流域主要港口，实现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箱到底、一次结算。一至四月份，铁水联运量完成595.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0.7%。一单制物流产品累计订仓3.57万标箱。加快发展客车化班列和集装化运输，大力开行城际班列和专精特新冷链定制化班列，进一步丰富铁路物流产品体系，为客户提供多样化选择。一至四月份，国家铁路集装箱运量同比增长10.4%。二是，铁路物流服务品质持续提升，紧密对接市场需求，发展物流总包服务，全面融入企业供应链，为客户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经济的全程物流服务。今年以来，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113个，合同运量达11.3亿吨。推广应用中国铁路网络货运物流平台，提供门到门物流服务。一至四月份，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运量完成1.68亿吨，同比增长116%。积极推广运费贷、信用证结算、铁路单证融资、铁路运费证等铁路物流金融产品，降低客户融资成本，推动物流便利化。三是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

力，充分发挥我国铁路全国一张网运输集中统一指挥优势，对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加强大淞沪跨区域铁路物流服务统筹，与大型煤炭港口航运企业紧密对接，积极推动煤炭、冶炼物资等大淞沪公转铁运输，优化运输结构，增加铁路运量，服务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和人民群众质量生活。一至四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6.79亿吨，其中电煤4.54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保持较高水平，粮食化肥冶炼物资量同比分别增长11.3%、11.1%、2.7%。四是中欧中亚班列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加大与境外铁路协调力度，科学排定各口岸班列开行班期，不断提升口岸交接水平，保障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一至四月份，中欧中亚班列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其中中欧班列开行7366列，同比增长22%，中亚班列开行4847列，同比增长2.6%。与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西部陆海新通道有机衔接，促进了国际经贸往来，有效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深化铁路现代物流体系建设，不断创新物流产品供给，提升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影响力，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稳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注入新动能。

近日，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部署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低空经济、商贸流通、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任务，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动能。在人工智能加新兴产业方面，广东将加速智能驾驶规模化应用，依托广州、深圳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优势，加强智能网联部件等零部件布局，推动整车企业积极按程序争取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跨区域测试试办互认机制，有序开展大湾区智能驾驶测试和商业化运营。除此之外，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建设低空智能网联系统，构建低空数字底座加低空智慧应用体系，实现全省空域动态管理，航线智能划设，推行飞行活动一站式线上服务和全流程动态监管，加快人工智能和低空场景应用融合，推动低空交通出行、低空物流、低空巡检、城市治理等各类低空飞行活动安全有序开展。根据行动方案，广东将推进智慧公路勘测、设计、建造和养护的数字孪生闭环管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航道全要素监测一张图，探索应用基于人工智能视觉识别和运筹优化的泊位和堆场智能调度方法，探索区块链技术在港口单证流程自动化和物流全程可视化中的应用，鼓励人工智能算法和无人机数据融合赋能路政巡查、养护检查、应急救援等场景，以黄金内湾城市为试点，扩大高级别自动驾驶道路测试和牌照互认，探索无人运输装备在货运领域规模化应用。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三架萨纳斯172型飞机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龙川广宋通用机场完成跨境交付全流程手续，经德宏芒市国际机场中转出境，通过空中转场的方式飞抵印度。这是云南首次实现陆空联运跨境飞行交付，也标志着我国通用航空跨境交付模式实现了创新性的突破。以往小型通航飞机多采用集装箱装箱运输，转运流程繁杂，本次交付采用异地拆解运输，陇川就地组装，经芒市空中直飞出境的模式，开创同类机型空中跨境交付先河。本次交付的塞纳斯172型飞机是全球普及度极高的初级教练机，适配飞行学员基础训练及技能提升需求。这批飞机落地印度后，将全面投入飞行培训领域，为当地航空专业人才培育、通用航空产业规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这次陆空联运跨境飞行交付，既是我国通航产业走出去的重要实践，也为沿边地区低空经济和对外开放深度融合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具有显著的示范引领价值。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

0: 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尽管吃醋对人体很有帮助，但也要注意科学性。平时可以喝一些果醋，果醋可以称之为水果的精华，它以水果包括苹果、山楂、葡萄、柿子、梨等为主要原料，以纯果汁发酵酿制而成，兼有水果和食醋的双重营养保健功能，含有较多的天然芳香物质有机酸，保持了水果特有的果香，并且富含氨基酸和有机酸，可以促进糖代谢，消除疲劳，降低胆固醇。值得注意的是，果醋也是醋，其中的醋酸可能会对胃黏膜产生刺激，尽量不要空腹或者大量饮用，可以在吃饭后适量饮用，有开胃解腻促消化的作用哦。
1: 空间站怎么进行补给？空间站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人类在太空的航天母舰，它的体积和质量都很庞大，可容纳多名航天员长期驻留，进行各种空间实验和空间应用。已经坠落的和平号空间站曾飞行15年，现在正在运行的国际空间站也已飞行了13年之久。漫长的时间里，空间站的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航天员的日常生活和太空实验所需的载荷，都需要从地面运送补给。载人飞船可携带少量物品上行或者下行，但补给主要是通过货运飞船和航天飞机实现的。最早用于补给的飞船其实就是载人飞船。载人飞船除了运送人员外，也留有部分空间可用于运载少量货物。在专用的货运飞船出现后，载人飞船的上行运货能力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但载人飞船的返回舱可用于空间站携带部分实验载荷返回地面，仍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货运飞船是人类太空活动扩大、空间站日益复杂的产物，用来为空间站补给推进剂、实验载荷、食品、水以及其他太空工作生活的消耗品。最早投入使用的货运飞船进步号是从联盟载人飞船改进而成，

是一次性使用的消耗品，而在返回时彻底烧毁，不能携带货物返回地面。1978年，苏联使用联盟号火箭将进步一号货运飞船发射升空，并成功与礼炮六号空间站对接，为其运上了约2.3吨物资，包括1吨的推进剂和总计1.3吨的食物，替换部件、科学载荷和其他物资。进步号货运飞船还具备提升空间站轨道的能力。进步号飞船到今天已经发展了3代，虽然受到原始设计的制约，其货运能力提高有限，但仍是国际空间站的主力货运飞船之一。目前担任国际空间站货运任务的还有欧洲航天局的自动货运飞船和日本的 H2 转移飞行器，以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未来美国轨道科学公司的天鹅座飞船也将加入其中。欧洲航天局的自动货运飞船还具备提升空间站轨道的能力，它和日本的 H2 转移飞行器一样，是一次性使用的，不能将空间站的物资带回地面。与俄罗斯的飞船相比，欧美日的飞船设计更先进，运载能力也更大。欧洲航天局的自动货运飞船具备运输7.6吨货物的能力，日本的 H2 转移飞行器的运输能力约6吨，美国的龙飞船也具备比进步号飞船更强的货运能力。谈到空间站补给，航天飞机功不可没，它拥有长约18.3米、直径约4.57米的大型货舱，可携带最大约25吨载荷进入轨道。国际空间站建设过程中，是它将空间站的巨型横架、太阳翼、实验舱和节点舱送入轨道，是空间站建设的头号工程。航天飞船货舱除了携带大量非加压货物对空间站进行补给外，货舱内还可携带最多运输9吨货物的多功能后勤舱，它们为国际空间站运去了大量加压货物，有力地支持了国际空间站的正常运行和空间实验与应用。

为什么天文学家不管天气预报？如果你问一位天文学家明天天气如何，估计他会一愣。这是因为作为一名天文学家，他既不研究大气，也不从事气象预报工作，他感兴趣的主要是地球大气层以外的事情。这些天文学家研究的是太阳系中的天体，包括火星、木星这样的行星，也关注彗星、小行星这些小质量天体，他们研究的是行星科学。有些天文学家喜欢研究太阳以及更加遥远的恒星，他们研究的是恒星天文学。有一些天文学家研究恒星等天体组成的银河系以及更远的星系，他们研究的是星系天文学。还有些天文学家喜欢探索整个宇宙的故事，他们关注宇宙在膨胀还是收缩，宇宙何时形成，以后又将怎样。这个领域称为宇宙学。可以说，地球大气层之外的所有天体都是天文学家研究的对象。不过也有例外，比如天文学中有一个门类称为流星天文学。流星是宇宙空间的流星体闯入大气层后和大气摩擦而产生的发光现象。虽然这种现象发生在大气层内，但其本体来源于宇宙，因此同样也被天文学家所关注。和流星天文学类似，从外太空掉落到地面上的陨石，从太阳带来的带电粒子产生的极光，宇宙中高能粒子在大气中产生的簇射。

这些都是天文学研究的对象。那么天气预报应该归谁呢？原来从事天气和气候方面研究的是气象学家。不过天文和气象在过去经常被人们放在一起来谈，因为中国早期的香港天文台、徐家汇天文台、青岛观象台等台站最重要的工作是做气象数据记录，此外才是从事天文现象观测。这也难怪让人产生天文气象是一家的误会。随着学科划分越来越精细，天文学和气象学逐渐成为两个独立的学科。如今的天文台不再负责气象观测，天文学家可以专心研究自己钟爱的天体了。不过由于天文是基于观测的一门学科，需要用望远镜去观测遥远的天体，了解观测时的天气如何就很重要。因此观测天文学家才会密切地关注天气变化，从而制定更好的观测方案。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铅暴露对儿童的危害。
1: 我是一种金属元素，也是一种古老的毒物，广泛存在于现代工业、制造业、交通等诸多领域。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我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食品里有我的身影，熊化蛋及表皮有杀虫剂的水果等，孩子玩具及学习用品中也有我的存在。

比如铅笔杆表面花里胡哨的图案，往往会因定型定色的需要，会让我参与在颜色里。一些习惯咬笔的孩子，可溶性铅会通过口腔进入消化道，

活性和稳定性起重要作用，而我能置换活动点位上的锌离子。钴磷是血红蛋白合成过程中的中间物，抑制 ALAD 使 S 氨基乙酰丙酸 ALA 转化成原钴磷的过程受损。我可以抑制血红素合成酶、铁络合酶的作用。血红素合成酶的作用是消化亚铁，使其参入原钴磷结构中。该酶受抑制后，红细胞原钴磷 EP 不能充分与二价铁结合成为血红素，而猪蛋白合成后与血红素结合才能形成血红蛋白。第二方面是我进入血液之后，与红细胞表面的磷酸盐结合成不溶性的磷酸铅，使红细胞脆性增加。我对血液系统抑制血红蛋白合成和缩短循环中的红细胞寿命的两方面作用，就会出现贫血症状。而且我进入人体后，通过血液可能会侵入大脑神经组织，使营养物质和氧气供应不足，造成脑组织损伤，最终引起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困难、运动失调、易冲动、智力及空间综合能力下降等危害。如果要防止我对儿童造成的损害，应该脱离污染源加卫生指导加营养干预的方法，避免和减少儿童接触铅污染源，同时教育儿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纠正不良行为。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

0: 壮阔的时代搭建。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新疆行，作者丁立梅。

赛里木湖是我这次新疆之行的最后一站，他头上的头衔众多，很有点儿珠翠累累、环佩叮当的意思。它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故被称作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古籍里有天池之称，丘处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就曾写道：大池方圆200里，雪山环之，倒影池中，名之曰天池。还有一称西方静海，那亦是在外人的眼里，当地人直白地叫它三台海子，或是海西。蒙古人叫它赛里木闹尔，意思是山脊梁上的湖。哈萨克语里则是祝愿的意思。关于它的传说很凄美，凄美的传说一般都是相像的，男女恋人相恋却不得相守，最后双双以死赴情，化成树，化成石，化成河，化成海，化成湖。好，在这里亲爱的恋人的眼泪最后化成湖了。当地人却确信不疑，说是每到夜晚或是逢着阴天，赛里木湖的水就像眼泪一样透明，充满了忧伤，还隐隐能听到那对恋人在哭嘞。从科尔古琴过来，眨眼的功夫赛里木湖也就到了。扑入眼帘的是一面让人窒息的湖，在雪原之上，在群山之中，蓝，蓝透了，像镶着一枚椭圆的蓝宝石。文学作品里每每描写到天空之蓝，词穷了就会这么比喻：天空像湖水一般蓝。我终为这句描写找到注脚：湖水若蓝起来，那真是天下无双的。一顶一顶的毡房，像倒扣在草地上的雪白的帽子，列队欢迎着我们。我们迫不及待地奔过去，推开毡房的门，里面设施简陋，然收拾得很干净，铺着花地毯，地毯上面搁着茶桌。白天盘腿坐地毯上喝茶，晚上撤去茶桌就可以席地而卧了。花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以毡房边摆着，十几个人住一间，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倒也亲热有加。同行中有小孩子，

没见过这样的毡房，高兴地在地毯上打滚。坐在毡房里，从敞开的门里一眼望过去，就是湖。波平浪静的蓝，像绸缎铺着，就那么铺着。湖对面是山，山峦之上卧着小兽一样的云朵。我等着看那些小兽爬起来，风一样奔跑。我等了很久，它们还是静卧着，它们实在太慵懒了。毡房背倚的是起伏连绵的草甸，还有雪山。山谷里树木密集成林，云山们站得笔直，苍翠蓊郁，层层叠叠，也有花丘和山楂杂入其中。草地上嵌着或紫或红或黄的小花，牛羊马成群，被草原喂得肥肥的。哈萨克族人在毡房外的草地上铺上地毯，小孩们一堆儿坐上面玩，女人们累了也躺上面去。他们不看湖，不看雪山，也不看草地上的花，他们眯缝着眼看着他们的牛羊马和孩子们笑。孩子们在草地上踢球、骑车、骑马，四五岁的哈萨克族小孩就能打马如飞。见我们不错眼地盯着他们看，他们很腼腆地笑。去草甸上跟着牛羊走，做他们中的一个。花一朵一朵看过来，草一颗一颗数过来。白骆驼在草地上闲逛，遇见人亲热地往人身边凑。野花丛中蝴蝶纷飞，追着一只蝴蝶跑，想知道它最喜欢哪朵花。爬上山顶去看峡谷，看湖，湖与山平，蓝蓝得像用染料染过，白云朵就那么悬空卧在湖上面，他们一点儿也不担心他们会掉到湖里面。晚上十点，黄昏慢慢降临，赛里木湖的水发生着极骤的变化，由宝石蓝渐渐变成彩虹色，又变成珍珠粉、水银色，最后变成银灰色。天与湖彻底交融到一起，找不到它们的分界线了。湖水镜面一样的，不，不，它就是一面镜子。白云幻化成雾，袅袅于湖上起舞。丘处机有诗云：“天池海在山头上，百里净空含万象。”古往今来，多少的目光为它醉倒。夕阳的卵慢慢孵化，一点一点把湖水染红。湖水沸腾起来，它们跑向山峦，跑向天空。天与山与湖皆红。真恨自己笔拙，实在描绘不出那样的景象，只能眼睁睁看着，看得眼睛融化了。哈萨克族的小孩们仍在草地上玩耍，他们不看夕阳，不看湖，他们争着最后的天光，呼叫着，奔跑着，追逐，踢球，骑车，向小马驹。牛羊们回家了，女人们开始做晚饭，毡房里一片热气腾腾，气温降了。我换上冬装，在草地上闲溜，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女人们很友善地冲我

笑。男人们遇见，问：“吃了吗？”天渐渐暗下来了，湖水的色泽渐渐变淡。刚刚的华彩喧腾仿佛是一个梦。他们沉静下来，寂然不语。天上的云排列在湖上，像一排黛瓦粉墙的房。一缕一缕的红霞是飘忽在房屋之上的彩带。我们中有人向当地牧民订了一只羊吃，于是大家聚在毡房门口的草地上，不顾寒冷，吃烤羊肉串，喝羊汤，吃手抓饭，笑语喧喧。篝火晚会开始了，所有人都欢呼起来，大家跳啊，叫啊，玩嗨了。萍水相逢，反倒能敞开心胸，平日的伪装统统不要了。夜的冷已被这狂欢的热浪驱散了吧。我站在狂欢的人群外看天空，星星们出来了，密密的，又大又亮，像红宝石。远山如黛，湖水如黛，星星们提着夜灯照着他们的梦。凌晨，草原上的人声才渐渐消散，毡房里的暖炉也已点燃，都开始入梦了吧。而天上那么多星星还在亮着，他们是草原的守护神。

凌晨四点多醒来，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深睡，肚子极度不舒服，翻来覆去真难受。在这里最难熬的是上厕所，我已憋了一天没上厕所了，怕吵醒别的人，只能躺在那儿干熬，等着天再稍稍亮一些，夜黑而静。牛羊马都睡了，白天那些奔跑的哈萨克族孩子也都在各自的毡房里熟睡了。草原的夜是这样的相同有不同。湖呢，听人说夜里的它呈现忧伤的样子，听不到它的声音。五点半我悄悄起床，走出毡房，天微微亮，一枚月亮挂在毡房上空，像半只莲花。繁密的星星只剩下三五颗了，有鸡在叫，也有虫和鸟的声音，羊偶尔咩咩两声。湖安静地朦胧着，四周的山也都朦胧着。快六点钟了，我向湖边跑去，等着看日出。东边天慢慢挣脱一缕红来，我知道一个红太阳就候在他身后。掬一捧湖水洗洗脸洗洗手，觉得心也被他清洗过了，从此后不染尘埃。天边的云彩开始一点一点在描着湖水，不是深红，不是艳红，是那种红晕清染的可爱色。然后云霞堆后似燃起一堆篝火，那篝火越燃越旺，越燃越旺。我紧张地盯着，眼也不敢眨上一眨，心脏砰砰跳着。我知道我将见证一个奇迹。是的，奇迹果真出现了，一个红彤彤的胎盘从火堆里蹦出来，瞬息间那胎盘膨胀起来。

从里面射出万道光芒，太阳诞生了，那样的鲜嫩，似乎还看得到他脸上小小的红绒毛，那崭新的生命。半个赛里木湖被染得铜红，醉醺醺的。有鹰飞过，黑色的翅膀上驮着一坨红。我以为湖水要沸腾起来，却没有。它只平静地接纳着，酿造出一壶的醇厚的酒来，庆祝太阳的诞生。我呆呆看着，直到太阳完全升起，直到红色渐渐消散。我慢慢往回走，一边欢喜，一边心疼。这样的日出，今生对于我来说，仅此一次。之前我不在，之后我不在。他饱过谁的心，又会饱了谁的眼？八点多了，草原也渐渐醒了，各种声音鸣息起来。遇见两头牛，埋头在吃草。我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好笑地看看我，又埋头吃草去了。有炊烟从毡房里升起，牧民们又将开始新的一天，放牧他们的牛羊，喝着他们的奶茶，吃手抓饭和厚而香的馕。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25集。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似乎没有好消息传来。首先是公债市场，他们的多头做得没那么顺利，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买家跟进。接下来就是工厂里的消息，因为他的电话坏掉了就不得而知了。于是吴孙甫就一直跑到了工厂里来。现在是涂维月在给他介绍情况。三先生大概还记得这个姚金凤，瘦长条子，小圆脸，有几点细白麻利，30多岁，在厂里已经3年零6个月。这次代工就是他开火。
2: 嗯，我记得这个人，我还记得你用了一点手段教他软化，
1: 所以他今天就得了心头险，走狗，已经是出名的走狗，就没有一点用处。我们前几天的功夫算是白花。
3: 吴孙甫鼻子里哼了一声不说话。
4: 我们的事情办得很秘密，只有3-4个人知道，而且姚金凤表面上还是帮女工们说话，我敢说女工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的首领已经被三先生收买，所以明明白白是我们内部有人捣蛋。
2: 下有那样的事，你怎么不调查？
4: 我已经调查出来是9号管车薛宝珠泄露了秘密，破坏了我们的计策。
2: 什么？9号管车？他想讨好工人？他发昏了吗？
4: 完全是为了吃醋，他们两个是冤家，薛宝珠妒忌姚金凤得了功。
2: 你去叫他们两个进来见我。
3: 吴孙甫豁地站起来，声色俱厉地下命令。可是涂维月坐在那里不动，他知道吴孙甫马上就会醒悟过来，取消了这个无意识的命令。他等待这位三先生的怒气过后再说话。吴孙甫尖利地看着涂维月好半晌，渐渐脸色平了，仍旧坐了下去，咬着牙齿自言自语地说：
2: 混账东西，比闹事的女工还可恶，不想吃我的饭吗？
5: 维月，你告诉马干成把姓薛的卸工。
4: 三先生看来

0: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你有什么意见？你说。吴孙府的口吻又转严厉，似乎他的耐性真已到了极限。请三先生出布告，端阳节赏功一天，姚金凤开除，薛宝珠升稽查。涂维月挺直了胸脯，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吴孙福等他说完，拧起眼睛望着空中，沉吟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一声，说道：“你这是反间计吗？你有把握？”“
1: 有把握。今天从早上8点钟起，我就用了许多方法挽回薛宝珠弄出来的僵局，已经有点眉目了。端阳节赏功一天，三先生早就许可，现在还要请三先生允许的，就是姚金凤的开除和薛宝珠的升稽查这两件事情，将来仍旧可以收回成命，算是对工人们一个让步，就此解决了代工风潮。我们好容易在女工中间种了一个根，总不能随便丢掉。”
0: 此时突然一声汽笛鸣，呜的响彻了全场。吴孙福猛一惊，脸色稍稍有点变了。工人们在厂里暴动，也常常放汽笛为号，可不是吗？但是他立即想到，这是午饭放工，不是什么意外，他就趁势笑了一笑，算是默认了涂维月的办法。
1: 今天下午工潮可以结束，有几个办事得力的人该怎么奖励，请三先生吩咐吧。
0: 涂维月又接着说，拿出一张纸来放在吴孙府面前。吴孙府随便看了一眼，就皱起眉头问道：“
2: 钱宝生和杜长林是工会里的人，也要另外奖励吗？”“
1: 是的，他们两个人的背景不同，所以又是两派，但此番他们还能够一致起来替三先生办事。”“
2: 一致？向我来要钱是一致的，争夺工会的时候就不一致。夹在代工风潮中，都想利用工人来打倒对方的时候，也不一致。”“
1: 哼，
2: 老实说，此番工潮竟延长到将近一星期，小半的原因也就为了他们两个狗头不一致。不一致来替我办事，不一致来对付工人。
1: 可是最近两三天来他们已经一致，尤其钱宝生听了我的调解，对桂长林让步。”“
2: 那也不是真心替我办事，还是见风转棚的自私。哼，我有钱不给这等人。”
0: 吴孙府毅然驳斥了，随手抓取一支笔来，将钱宝生和桂长林的名字勾去，又在纸尾注了一个月字，交还给涂维月，站起来看看窗外来往的女工们，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脸上便又罩满了阴影，但他立即恢复常态，一面吩咐涂维月，一面走出办公室去。“
2: 先到明天一定要解决这件事，我的耐性到今天为止。”
0: 这两句话又是声色俱厉，所有攒集在办公室门外的职员们全都吓坏了。待到他们回味着这两句话的斤两时，吴孙府坐的汽车已经波波地开出了厂门，有几个站在厂门边的女工望着这威风凛凛的汽车，发出了轻蔑的笑声。

0: 图维月立即召集了莫干城以下四五个重要职员商量办法，内中有一个就是桂长林。工潮现在明天解决，而且乌孙府的忍耐已到最后一步，这样的消息已经传满了全场。稽查和管车们都认为这是乌孙府打算用强硬手段的表示，他们的精神就格外兴奋。他们都知道，如果三先生的政策由和平而转为强硬，那就是图维越政权的缩小或告终。他们对于图维越政权虽然不敢公然反对，但心里总是不很舒服。十分明了此种情形的图维越，于是就先报告了吴孙府对于钱宝生和桂长林的不满意，然后落到正文。现在三先生吩咐了三件事：端阳节赏功一天，姚金凤开除，薛宝珠升稽查。
1: 大家都惊异地睁大了眼睛。桂长林愤愤地说：
2: 这不是打落水狗吗？三先生欠公道，薛宝珠有什么功劳升他？
3: 嗨，姚金凤真冤枉。不过涂先生，你应该在三先生面前替姚金凤说几句好话，你对得住他吗？你叫我去联络他，现在他落得一个开除，闯祸的薛宝珠反有升赏，这话怎么说出去呀？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小说《子夜》，请您继续关注收听。

0: 二号管车王金珍也来打不平了。他是完全受三先生豢养的，他不敢反对三先生，只能抱怨涂维月。可是涂维月不回答，挺直了胸脯，很镇静地微笑。
1: 三先生骂我同钱宝生作对头，不错，钱宝生是我的死对头，工会的饭大家都应该吃，钱宝生想一个人独吞，我一定要反对呀。三先生既然不管工会里的牛斗马斗，只要早点解决工潮，是不是？那么为什么又要升赏薛宝珠呢？薛宝珠捣乱背后有钱宝生指使，哎，是吃醋，是和我抬杠，谁不知道？
0: 桂长林说了这么一大段，嘴边全是白沫，眼睛也红了，但他还算是客气，为的眼前这些人中间，只他自己是工会方面，吃工会的饭，其他各位全是吃吴孙府的饭，自然不敢在涂维月面前批评吴孙府办得不对。涂维月依然冷悠悠的微笑，总是不说话。莫干成这时开口了：“
2: 三先生要怎样办，我们只好照办。可是，涂先生，今天就要解决工潮，怎么办呢？”
3: 这才是我们要商量的正经事。
0: 涂维月发言了，他的机警的眼光看着稽查李麻子和另一位女管车，这两位也正在看着涂维月，嘴边漾出微笑的影子。这两位算是涂维月执政后新收的心腹。涂维月把身子一挺，眼光在众人脸上掠过，大声说：“
1: 往后再谈。三先生向来是公道的，真心替三先生出力的人，我可以担保一定不会吃亏。三先生说过，今天一

0: 定要解决这件事。端阳节赏工一天，三先生已答应，就怕工人中的激进分子何秀妹一般人还要闹事，我们只好不客气对付他们。老李，这件事交给你，只要吓他们一下就行。
1: 交给我就是了。
0: 稽查李麻子抢着说，两道浓眉毛一挺，他是洪门弟兄，他随时可以调动十来个弟兄出手打架。
2: 吓一吓就行吗？说得太容易呀、啊、何秀妹一桃坏坯子是吓不倒的。
0: 二号管车王金珍提出了消极的抗议。李麻子大大不服气，睁圆了眼睛正想说话，却被涂维月拦住。王金珍的话也有理，老李，你就看机会把何秀妹扣住，压住她去看戏。此刻她出去吃中饭了，你马上就去办这件事，要做得手脚干净。你还没吃饭，账房里先拿10块钱去，办完了事就请你弟兄们上馆子，这件事要守秘密的。
1: 守秘密？钱宝生和薛宝珠两个家伙就靠不住，反正不守了秘密倒有好处。哼！
0: 桂长林扁起了嘴唇，咕噜咕噜地说。李麻子从莫干城手里拿了钱，就兴冲冲地走了。涂维月盯住桂长林看了一眼，却并没说什么，就回过头去对第十号的女管车问道：“阿珍，你办的事后来怎么样呢？”“
2: 有一半工人相信姚金凤是冤枉的，他们骂薛宝珠造谣，说他本来是资本家的走狗，他是使恶计。他们又说何秀妹他们想出风头，妒忌姚金凤。”“
0: 办得好。何秀妹下半天不会到厂里来了，你就放出口风去，说何秀妹被莫先生请去看戏了。”“
1: 呀呀，怎么有我呢？老兄，你不要捣鬼啊！”
0: 莫干城急口地插进来说。桂长林、王金珍连那个阿珍都笑起来了，但是涂维月不笑，他拍着莫干城的肩膀很恳切地说：“自然是你请他去看戏，你现在就要出去找李麻子，他一定在何秀妹住家的附近，你同他商量好了，专等那班白象人把何秀妹压到冷静的地方去，你就去救他，以后你就请他看戏。”“
1: 他不肯去呢。”“
0: 那你就要用你点功夫了，你只说到戏园里躲一下，等那些白象人走散，你是老头子，他不会犯疑，一定肯去。”“
1: 那传开去给三先生知道了不是玩的。”“
0: 三先生面前有我呢，去吧。阿珍，你去办你的，不要露马脚。”现在房间里就剩了涂维月、桂长林、王金珍三个人。涂维月冷冷地微笑着，机警的眼光盯住在桂长林脸上，这是将近40岁带几分流氓神气的长方脸，有一对细小不相称的眼睛，在涂维月的锋芒逼人的眼光下，这张长方脸上渐渐显现了扭捏不安的气色。忽然涂维月笑了一声，就冷冷地问道：“长林，你当真要和钱宝生做死对头吗？”没有回答，桂长林把身体一摇，两只手插在腰里，凶狠狠地看了涂维月一眼：“你自己想想，你的实力比起钱宝生来差多少？”“
1: 他不过是狗仗官势。”“
0: 不错呀，就是这一点你吃了亏，你们的汪先生又远在香港，
2: 桂长林立刻脸色变了，眼睛里的凶光就转成了一句不定的神气。
1: 你放心吧，

0: 既然吴老板全明白，怎么开除了姚金凤，升赏了薛宝珠呢？还有，这一次工潮，难道我没有替三先生出力吗？我真想当面问问三先生。
1: 这件事儿，三先生真办得不公道。涂先生，你去和三先生说说看吧，反正布告还没发。
0: 王金珍插进来说，他自以为这话非常圆道，一面附和了桂长林，一面却也推重着涂维月。却不料涂维月突然把脸色一沉，就给了一个很严厉的回驳。不要再说三先生长三先生短了，三先生管这些小事吗？都是我姓涂的出条款，我说姚金凤要开除，薛宝珠该升，三先生点了头就算了。
2: 那你就太不应该了。
0: 桂长林跳起来喊，拳头也伸出来了。王金珍赶快拉他的衣角，涂维月却仰脸大笑，似乎没有看见一个碗口大小的拳头在他的眼前晃。这拳头离涂维月的脸半尺左右，就自己缩回去了，接着就是一声恨恨的哼。涂维月也不笑了，依然是一点表情也没有的冷静的脸色，又像吐气了什么似的盯着桂长林。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据推测，这幅画是17世纪荷兰画家维米尔的早期作品。维米尔于1632年10月31号生于荷兰的福尔福特，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故乡，同外界极少接触，这使他绘画的题材十分狭窄，几乎只限于自己身边。因此，不论在当时还是死后，他一直默默无闻，作品无人问津。直到19世纪，他的画才在荷兰以外引起普遍的注意。他刻画纺织品的精湛技巧使许多画家叹为观止，一些伪造名画的高手也无法把维米尔成熟期的作品临摹出来。他是一位研究光线和色彩的大师，是一位平凡而又神奇的色彩魔术师。维米尔的作品往往在平凡中含有某种寓意和哲理，因此他的画被认为既通俗易懂又神秘莫测。但也有学者认为，这幅画可能出自其他人之手，理由是画面里的女郎表情非常生动，而这在维米尔的其他作品中找不到类似形象。也有学者虽然不否认他是维米尔的真迹，但认为这幅画是在另一位荷兰画家霍克的影响下创作出来的，并且相信这件作品足以证明维米尔与霍克之间的交情。这个猜测

一度曾是美术史学家们争论的热点。除此之外，这幅画的主题也是让人费解的谜。军官与女郎是什么关系？有人推测，作品描绘的是嫖客与妓女在一起的情形。理由是，在当时荷兰的画中，男女一起饮酒常暗示着娼妇与客人的关系。这个推断或许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维米尔另一幅作于1656年的《应酬女郎》中，嫖客就以戴宽边帽子的军官形象出现。但对此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仅仅从饮酒这个惯常的情节上就判断两人的身份是嫖客与卖身女的关系过于武断，这幅画有可能只是表达了普通的情爱。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不翼而飞，管子戒，不翼而飞者生也，无根而固者情也，无方而复者生也。故事如下，齐桓公想就自己出游的事征求管仲的意见，便问道：
2: 我这次出游，想要东起知府，南至琅琊，司马提出意见说，也要像先王的出游一样。

0: 这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先王的出游，春天外出，调查农事上经营有困难的，叫做游；秋天外出，补助居民中生活有不足的，叫做息；那种人马出行而吃喝百姓的，叫做亡；尽情游乐而不知道回来的，叫做荒。先王对人民有游息的情况，自己却从没有荒亡的行为。桓公退后拜谢说，这是宝贵的法度。接着管仲又告诫桓公说，没有羽翼而能飞的是语言，没有根底而能巩固的是感情，没有地位而能尊贵的是心性，您也应该巩固感情，谨慎言语，以严守尊贵的心性，这就叫道的发扬。
1: 桓公再次拜谢管仲，认为他说得非常对。不翼而飞也写成勿翼而飞，战国策秦策三，众口所疑，勿翼而飞。故事是这样的：战国时期，秦国国君派大将王姬率领军队攻打赵国国都邯郸，连续围攻17个月，没能攻下邯郸。当时有个叫庄的人劝说王姬：“
2: 将军，你为什么不犒赏你的官兵，借以鼓舞士气，提高士兵的斗志呢？”
1: 王姬说道，
2: 我只知道执行秦王的命令，而其他任何人的意见情绪我都不加考虑。
1: 庄又劝道，
2: 您是主管全军的大将，这样独断专行，轻视你的士兵，你的部下早晚会对你不满的。我听说三人成虎，十夫柔锤，众口所疑，勿翼而飞。
1: 王姬还是不接受劝告，最终王姬的部下叛乱，秦王震怒，处死了王姬。人言可畏，在于其是非难辨，曲直难分。可畏的人言多见于捕风捉影，飞短流长。可畏的人言虽然没有刀光剑影的过程，却有着杀人不见血的结果。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明明知道人言可畏，却仍然有意或无意或人云亦云地与可畏的人言为伍。还有些人曾经为人言所害，对恶毒的人言痛恨得咬牙切齿，在解脱之后，却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到坑害他人，甚至于杀人的人言行列。这无异于明知河豚有毒，却要拼死吃河豚的行为。

0: 贪为宝。春秋时期，宋国有个人在山上开凿石料的时候，发现了一块宝玉，他非常高兴，便兜着他回家，请一个玉工来加以辨别。玉工仔细看了后，赞不绝口地说：“这块玉好极了，没有一点毛病，是个宝贝呀。不过你得小心，别在人家面前展露，免得被人家偷去。”其实，这个人请玉工来家，已经引起了邻居的注意。原来平时极少有人去他家，这回玉工突然来，有人便不时进来张望。宋人心里不安，怕有个闪失空欢喜一场，于是赶紧把宝玉秘密藏好。尽管如此，他还是担心宝玉会被盗走，如果把它卖掉，又怕不知它的真正价值，给别人占了便宜。他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决定把它赠送给一个有身份的人，这样多少还能留下些人情。过了几天，他见没人发现，便带了宝玉悄悄地前往都城。到了都城，他去见掌管工程的大臣子罕，献上了宝玉。子罕不解地问：“你把如此贵重的宝物送给我，大概是要我帮你办什么事吧？不过我是从来不接受别人赠送的礼物的。”
1: 宋人慌忙摇头说：“
2: 我没什么事要您帮我办。

0: 公鉴定这块宝玉是稀有之物，所以我要献给您。”
1: 子罕再次拒绝说：“
2: 我绝不能收下这宝玉，因为收下了，你和我都丧失了宝。”
1: 宋人听不懂子罕这话的意思，只是呆呆地望着他。只听子罕继续说道：“
2: 我以不贪为宝，而你以玉为宝。你把玉给了我，当然丧失了宝，而我收下了你的玉，也就丧失了不贪这个宝。这样，双方都丧失了宝。”
1: 宋人见子罕说了这通不收宝玉的道理，也无可奈何，只得实告说：“
0: 小民留下宝玉不得安宁，所以特地到都城来献给您。”
1: 子罕沉思了一会儿，叫宋人暂时留下，接着命一位玉工为这块宝玉雕琢，把它送到市场上去卖掉，把钱交给宋人，然后派人护送他回家。这个故事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子罕巧妙地拒绝行贿，二是子罕设身处地的助民，完美地证实了子罕既能做到机警清廉，又身怀爱民为民之心，不贪为宝是立身处世从政为民的金科玉律。子罕一句不贪为宝的朴实言语，深含为人当官的道理。子罕身为当政者，非但不贪，反而化弊为利，替民众造福，也给自己留下了好声誉，可谓是值得敬佩的高明人士了。

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也希望拥有远射程的这个弹道导弹，所以不排除土耳其是先立项，然后呢要在防务展上进行重点的推销和推进，然后呢在中东地区去寻找防务合作伙伴，为他提供资金，然后。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传承中华文明之美，搭建文明互鉴之桥，探索博物馆里的秘密，了解镇馆之宝的前世今生。穿越历史时空，感受文物背后的文化传承。请听文旅专题节目《走进博物馆》。

人类的文明在这里保存，人类的文化从这里发扬。走进博物馆，开始今天的旅程。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是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文化客厅。总用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建筑高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展厅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有藏品数量140万余件，涵盖了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图书、古籍、善本、艺术品等多种门类，其中一级文物近6000件套，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和审美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属于国家一级博物馆，每年吸引着近1000万国内外的观众前来参观，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建立以基本陈列为基础、专题展览为骨干、临时展览为支撑的立体化展览体系，均衡历史、文化、艺术展览结构，丰富呈现形式和展陈手段，全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三大基本陈列，也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够展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展览。他们共同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专题展览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览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国古代钱币、中国古代佛造像、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科技的力量、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等，是对三个基本陈列展陈内容的延伸和深化。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之一，该展览以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王朝更替为主要的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8个部分。该展览以2000余件中国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国家博物馆所陈列的几件馆藏精品。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后母戊青铜方鼎，商代晚期，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传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后母戊鼎因其腹壁内侧所著铭文而得名。后母戊学界或读为司母戊，应为商王武丁配偶傅敬的庙号。该鼎造型方正，体量巨大，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圆装饰数种形象不同的兽面纹、龙纹，足部也装饰兽面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后母戊鼎是目前所见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礼器，因其体量重量均远超一般的青铜器，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冲型等一系列铸造过程当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的基本陈列复兴之路也是值得呢向大家介绍的。复兴之路基本陈列通过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展览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重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个部分，展出了大量珍贵文物史料。馆藏精品有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五星红旗由曾联松设计，旗面为红色，由五幅红绸拼接而成，五颗五角星用黄缎做成，大五角星正立于旗面左上角，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环绕在大五角星右侧，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通过265件的馆藏造像精品，勾勒出了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发展演变历程。展览围绕着溯源与发展的结构进行展示，溯源部分展示了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和尼泊尔等古印度地区的造像，引领观众了解佛教发源地的造像艺术。发展由汉传佛造像和藏传佛造像两个并列部分组成，展示出佛造像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特色。汉传佛造像以时间为轴，展示了北朝至明清时期不同质地的造像的精品。藏传佛教造像以造像艺术风格为主线，展现了宫廷风格、西藏风格、蒙古风格和极具写实风格的祖师造像。整个展览呈现了不同地域佛造像的精彩造型和丰富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开放包容和博大精深。那么在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馆藏精品为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菩萨头戴高花冠，面目清秀，神态安详，双目下视，似以无限悲悯的神情关注着人间，薄带绕臂飘逸身边，胸饰璎珞，下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腹坐垂地，裙腰结带，腰带是宝珠花饰，

自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极富生活情趣。菩萨造像雕刻技法流畅，造型飘逸脱俗，庄严中蕴含沉静之美，体现出宋代的美学精神。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集中了全国之力，100多家科研单位参与这次考古会战，出土文物达到3000余件，其中大量丝织品的出土成为轰动一时的奇迹。就在众多的丝织品珍宝中，有2件衣服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这么轻薄的衣服。这件衣服的尺寸非常宽大，衣领到下摆，衣长1.28米，袖子展开从左到右竟然长达1.9米，真称得上是宽袍大袖了。除此之外，在领口、袖口和下摆处还镶有厚厚的绒圈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专家将这2件宽袍大袖的衣服称重之后，发现它们的重量却轻得惊人。结果显示，其中一件衣服只有49克，另一件只有48克。按民间的度量单位，它们的重量还不到1两。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们常用华丽的诗句赞美丝绸的轻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辽陵》中就曾写道：“应似天台山上月，40五尺瀑布泉。”千百年来，人们认为白居易对丝织品那飘渺如雾般轻盈、晶莹如水般剔透的描写，只不过是诗人的艺术夸张，人们是不可能织出如此轻盈的丝织品的。然而，马王堆出土的2件衣服，证实了文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衣服轻薄，并非凭空想象。2件衣服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因此命名为素纱单衣。那么，2000多年以前的人是怎么制作出这么轻的衣服呢？纱是中国古代丝绸中出现的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茎单尾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由于密度稀疏，因而质地轻薄。可是经过测定，专家们发现素纱单衣如此轻薄，并不是它孔眼大、密度稀疏而造成的，而是纱料弹数小的原因。弹是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所用的专用计量单位，弹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经测定发现，素纱单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弹，相当于1000米的蚕丝只有1克重，而直径也只将近成年人一根头发直径的1/15。那么2000多年前的人们是从哪里找到如此纤细的蚕丝呢？专家经过在蚕业研究所进行生态分析发现，原来在西汉时期，人们所饲养的蚕并不是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家蚕，而是三棉蚕。那么什么是三棉蚕呢？在当代社会，人们所饲养的家蚕一生要休眠4次，脱4次皮，因此称为四棉蚕。而在西汉时期，人们饲养的蚕一生要休眠3次，脱3次皮，因此称为三棉蚕。三棉蚕比四棉蚕虽然只少了这1个棉期，但体重仅有1克多，4-5条才能抵到1条四棉蚕的重量。所以三棉蚕的蚕茧较小，蚕丝纤度细，而使用这种丝编织的布料也具有高度透光、极度轻巧的特点。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三棉蚕丝织品。

0: 可是衣服的基本功能无非是为了保暖和遮羞，可是素纱单衣轻薄透明，既不保暖也不遮羞，它又是如何穿着呢？有人认为如此轻薄的衣服应该是一件内衣，是辛追夫人为了取悦丈夫争宠献媚的宝物。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一件外衣，可是这么一件通体透明的外衣又应该怎么穿呢？在《诗经·正风·风》中写道，衣锦衣，长锦长。多数学者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套在最外层的罩衫。贵为丞相夫人的辛追为了显露华丽外衣纹饰，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罩上一层轻薄透明的单衣，这样不仅可以阻挡外界的尘土，又能让单衣里层的锦衣纹饰若隐若现，衬托出锦衣的华美与尊贵。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深埋地下2000多年竟然保存完好，成为世界考古发掘的奇迹。它的出现证明早在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精湛高超的纺织技术，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惊叹不已。
1: 它是自由的，人体在里面也是自由的，就人洋洋洒洒的，很自在，很清定，我认为它是一种自由。
2: 礼仪之大，称之下，征服之美，谓之华。素纱单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却仍然在影响着2000年后的中国人。它是中国服装史上的千古传奇，但又与今天的生活并无沟壑，因为它就是属于中国人的自由浪漫的样子。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走进博物馆》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博物馆的探寻之旅，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

0: 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五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

0: 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1: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2: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吊旗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1: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3: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1: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4: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入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5: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2个大局，坚持4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5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

0: 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5: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3: 航天员张志远说：
6: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3: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7: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4: 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 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

0: 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2: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3: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4: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2: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5: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6: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1+1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8: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7: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8: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6: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9: 140公里。
10: 抓点紧，你用电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6: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1: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点了。
6: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

0: 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1: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这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0: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2: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0: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3: 经过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的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4: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5: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4: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5: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4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

0: 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澜沧江大峡谷。

0: 澜沧江大峡谷是中国最美峡谷之一，雄险如霄的深峡幽谷，晶莹俊俏的梅里雪山，湍急澎湃的江水，给人极大的视觉震撼。澜沧江大峡谷最美的气候是在每年一月到五月，最美看点是阴风口岩墙以及梅里雪山和卡瓦格波峰、雨崩瀑布、雨崩村。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险，这就是壮美的澜沧江大峡谷，中国最美的峡谷之一。此峡谷深长且江水湍急，两岸是巍峨的皑皑雪山，著名的藏地神山梅里雪山就坐落在北岸，如一把参天的匕首，刺破苍穹，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神圣高洁，将高原的壮丽与江南的秀美合二为一。来到位于迪庆州德钦县境内的澜沧江大峡谷，可观赏这一条东方多瑙河澜沧江的瑰丽雄壮。澜沧江大峡谷全长150公里，以峰峦重叠起伏、峡谷急流纵横而闻名。峡谷高差巨大，最大高差达4734米，最高处是北岸的梅里雪山的卡瓦格博峰，海拔为6740米。澜沧江大峡谷的景观充满了震撼感。阴风口岩墙是澜沧江突遇山岩阻挡之后立刻变窄，缩至50米，把江水磨砺成了一把锋利的宝剑，千万年来竟然将山岩劈成了两半。江两岸的岩石平平直直，长达100米，抬头呢只见一线天，而200米高的水位从此一跃而下，排浪滔天，轰鸣巨大。梅里雪山屹立于澜沧江大峡谷的北岸，它有13座的山峰，平均海拔在6000米以上，被称为太子十三峰。主峰卡瓦格博峰海拔6740米，如一座金字塔一样，被誉为雪山之神，列为藏区八大神山之一。它是藏传佛教宁玛派分支迦居巴的保护神，据说在布达拉宫顶上仰望东南，就可以见到五彩祥云中的卡瓦格博峰了。梅里雪山上的高山湖泊、茂密森林、珍稀野生动物都是雪域特有的自然之宝，这里非常的静谧，如果有人高声的呼叫，立刻就具有呼风唤雨的效应，所以路过这里的人都不敢高声语，怕触怒了神灵。
1: 德钦在藏语中意为极乐太平。德钦县地处云南、西藏、四川三省区交界处，距离首府香格里拉市182公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的核心地带，全县总面积7273平方公里，平均海拔3400米，梅里雪山国家公园就位于这里。
2: 这里是德钦县的飞来寺，现在是早上6:30。我们之所以这么早的时间来到这儿，就是期待能够看到梅里雪山的主峰卡瓦格博的日照金山的景观。虽然是在夏天，但是早上的体感温度非常的低，现在还不到10度，所以我们已经把最后的衣服全部都套在身上了。很多人跟我们一样来到这儿，就是期待能够看到今天早上的日出。梁辉老师好。
3: 你好，你好。
2: 那像这个季节都是这种气温吗？这么冷？
3: 我们属于是高山气候的，在这个地方的话它温差很大，即使是冬天它中午的气温可以上20多度，但是晚上气温是零下。
1: 李波是昆明理工大学的教授，从事地质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已有20多年。听他介绍，梅里雪山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横断山脉地区，是绵延150公里南北走向的庞大雪山群，由13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峰排列而成，而最高峰卡瓦格博峰海拔高度为6740米，是云南省最高的山峰。在地质构造上，梅里雪山由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板块挤压抬升隆起，地形剧烈起伏而形成的高山和冰川地貌，深切的峡谷、高耸的雪山、4-5千米的海拔落差，使得这里气候非常复杂，尤其是在雨季更是变化莫测。

0: 这个梅里雪山，它在这个地方的话，在我们看见的这样一个区域范围里边是这样一个命名的，但是整条山脉的话，它实际上是叫别洛雪山山脉。太阳刚刚从东边起来的时候，那么山尖上是刚刚日出的时候能够照到，就是，然后那个时期的阳光它是偏黄的，金黄金黄的，所以说早上如果说你能够有幸看见的时候的话，阳光直射到这个6000多米以上的这个山峰，就形成了金山。
1: 那据您的经验来说，什么季节看到日照金山的景观希望会更大一点呢？
0: 那就是在每年的10月份以后到次年的5月份，那么这个是季节，在我们这个地区来讲相对叫做旱季，也就是干季。那么这个时期的话，它的这个云层雨量就比较小，所以说看到的就透亮度啊各方面的就比较好得多。
2: 李波老师介绍，海拔6740米的主峰卡瓦格博至今仍是人类未能征服的处女峰。梅里雪山是中国发生雪崩最频繁的雪山，1902年至今，人类10多次攀登卡瓦格博峰都以失败告终。山间被层层云雾环绕，只有在云层流动时，偶尔从间隙才能瞥见雪山的神秘面容。虽然这次没能看到日照金山的景象，让我们感到有些遗憾，但是层层云雾增添了更多的神秘感，让我们更加期待走进它。
3: 位于卡瓦格博峰南侧的雨崩瀑布，雪水从1000米悬崖倾泻而下，溅起无数的水花，在阳光的照射之下，云蒸霞蔚，映出一道道彩虹。雨崩瀑布的水纯净至极，能够抵挡人的灵魂，因此呢，在朝山者的心中是无比神圣的。许多朝山者受其淋洒，以求吉祥。据说有灾祸的人是淋不到瀑布的水的。
2: 随着一步步接近神瀑，空气的湿度越来越大，脚下的路也更加湿滑。冒着山雨，经过7个小时的攀登，我们终于到达了梅里雪山深处的神瀑脚下。
4: 真的是太壮观了！刚才我们一路上来确实也非常的辛苦，但是当我们看到神瀑的时候，觉得一切疲劳都是值得的。
2: 雨崩神瀑发源于梅里雪山峰顶，冰川融水汇集成溪流，从海拔4000米高的悬崖倾泻而下。山峰过处，有时凌空置地，有时贴壁而下，变幻万千，让我们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这个地方的话，至少有1-2百米高，下来有2股神水从山上啊下来。我们这个现在在的位置，就是一个当年留下来的冰斗的位置。啊，一般冰斗的后壁都是很陡很陡的，啊，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在的冰斗，你看我们上来之前看到上面那个雪山上，它也挂起来的一片一片的白色的，实际上它就是装在冰斗里边的那个冰雪，啊，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处在一个冰斗里边的这样一个地貌位置上。
2: 雨崩神瀑的水源来自于主峰卡瓦格博峰南侧的神女峰和五官峰。神女峰是仅次于卡瓦格博的第二高峰，海拔6074米，五官峰海拔5470.5米，因形似法官而得名。两峰并肩而临，冰川融水交汇在一起，流入下方的巨大冰斗，形成眼前的瀑布。
4: 像这个神瀑啊，就或者说是像这个冰川地貌，对于梅里雪山来说，它的重要性在哪儿啊？
0: 对于梅里雪山来说，它像类似的这种现象的话，应该是还是很多见的，但是要形成那么大的这个冰斗的话，它确实需要特有的这个地质条件。那么特有的地质条件就是我们刚才上来看到的，从那个地方开始出入，整个都是花岗岩体。那么花岗岩体由于它很坚硬，它只有在重脊里或者是有构造的地方呢，产生那个热胀冷缩，冰雪每年的交融的话，风化非常快，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冰斗。
2: 雨崩在藏语中引为经书，当地认为到雨崩神瀑下沐浴是一种洁净心灵的修炼。站在神瀑脚下，抬头仰望清澈凛冽的瀑布从天而降，听着奔腾不息的水声，自然的力量再一次让我们震撼。
3: 值得一提的是呢，生活在澜沧江大峡谷一带的人们长期与恶劣的客观的环境做斗争，从而创造出了一项震撼世人的发明，那就是面

索桥，也就是用竹篾编制的绳索桥，过桥靠一个大竹筒从篾索上划过。过去呢，江上没有桥梁的时候，人们呢靠此来运送人马财物，十分的惊险。直到1946年，商人出资修建了第一座桥浦桥，才结束了溜桶江的历史。澜沧江呢，冬季清澈，夏季浑浊，这是由于呢冬季大雪覆盖，江水未注入雪水，故而清澈。到了夏天呢，随着冰雪的消融，江水就变得浑浊起来了。梅里雪山呢，被当地人是视为神山的。每年的秋末冬初，大批的藏族群众前往梅里雪山朝圣。届时呢，大家如果去到梅里雪山的话，就可以看到壮观的朝圣人群。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去，在河南洛阳老城十字街头，井水豆腐的叫卖声逐渐唤醒城市的热闹和生机，这让来自1500公里外广东梅州的客家人温慧芳倍感亲切。
1: 我们家那边豆腐也挺有名的，听到洛阳这边喊卖豆腐的叫卖声跟我们家的就很像啊，我们家卖豆腐的一般都喊太有福睡菜太有福，就音调感觉就挺亲切的。
0: 西晋末年，为避北方战乱，大批中原汉人衣冠南渡，洛阳正是最主要的迁出地，遍布世界各地的客家人也因此自称为河洛郎。今年32岁的温慧芳，如今定居河南洛阳。这首《月光光》是她最爱给孩子哼唱的客家童谣。从小长辈就告诉她，河洛地区是客家人最早的故乡。
1: 月光其实跟洛阳就感觉有点像，像我们说月亮就叫月光，像洛阳有时候不是也把月亮叫月光。
0: 乡音难改，故土难离。洛阳理工学院教授、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扈耕田说，洛阳雅言是中国最早的通用语，至今我们依然能在洛阳和客家的一些方言中找到诸多关联。
2: 现在我们河南河洛地区的人都把太阳称为日头，其实客家的话当中太阳仍然是日头，这就说明了在当时的这种雅音当中它是存在着日头这样的一个词汇啊，用它来指太阳。还有我们说这个水滚啊，我们都觉得是方言，但很有意思的发现那客家人他也说水滚。
3: 说个二八姑娘上修路，修不着那。
0: 您现在听到的这段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河洛大鼓二八姑娘上绣楼，演唱所用的正是当下的洛阳话。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安峰说，今天的洛阳话与古代的洛阳官话早已大相径庭。
4: 洛阳后来他经历过几次大的战乱，导致了我们洛阳当地的文化包括我们的语言都在发生巨大的改变。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要想寻找当年洛阳特别是西晋左右洛阳的传统的这些文化包括语言，那么现在的客家话反而更加接近当年河洛地区的这种语言。
0: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4: 洛阳古
0: 这里是无与伦比的13朝古都，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这里更孕育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岁月从来不曾远去，它深藏在厚重的山河大地里，也留存在洛阳人的唇齿间。它几度沧桑繁华，如今又将随风起舞。
5: 归雁洛阳边，
6: 归雁洛阳边，
7: 归雁洛阳边。

0: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行先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当下面对中国汽车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车企还能靠什么留住用户？在今年北京车展上，北汽股份指向了一个最关键的方向，用户。北京81 BJ40 增程长续航版等新品集中亮相。在北汽集团用户型新国企战略清晰呈现之下，北汽股份这家传统车企正在用实践证明，汽车行业下一阶段的竞争可能更聚焦于用户连接能力。用户型新国企，对于北汽股份来说，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需要落实的战略。北汽股份作为北汽集团控股的整车乘用车企业，旗下涵盖北京奔驰、北京现代、福建奔驰三大合资品牌及北京越野自主品牌。本次车展上，北京越野推出的三款新车就是用户型新国企的产品落地。 BJ40 增长长续航版、北京81、北京城市猎人看上去是三款定位不同的新车，背后其实是稳住现实市场，寻找新品类机会，提前争夺下一阶段的用户增量。第一款是 BJ40 长续航版，252公里纯电续航，1300公里综合续航，13.9分钟完成 30% 至 80% 补能。这些数据都瞄准了当前新能源越野市场的现实问题，用户既想保留硬派越野能力，又拒绝高油耗和续航焦虑。这是 BJ40 增程版快速打开市场的原因。截至目前，其销量已经突破5万辆，连续7个月位列中国新能源越野 SUV 销量第一，并带动 BT40 系列在过去8个月中拿下中规越野 SUV 品类冠军。对于北京越野来说，这款车承担的是首的任务，稳住基本盘，保住市场存在感。第二款是北京81，相比 BT40 增程版解决的现实需求，北京81承担的任务更靠前一步，重新定义用户关系。这款盲定价20万元至20万元，定位中国首款战术方盒子的产品，从研发阶段就引入 BIP 模式，研发流程向用户公开，东侧邀请用户参与，机械门把手方案由用户投票决定。后续北京81还将采用会员制运营和合伙人机制。从这款车的定位来看，变化其实很明显。过去用户更多存在于调研报告和售后体系中，现在用户开始进入产品定义环节，甚至直接影响产品决策。第三款是北京城市猎人，这款2027年上市的高姿态 SUV， 覆盖5天城市通勤、2天周末郊游、7天长途穿越等多场景需求，瞄准的是一批正在增长的泛越野用户，他们未必需要极限的越野能力，但希望同时获得城市通勤、户外生活和家庭出行之间的平衡。这也契合了当前越野市场的一个显著变化，越野开始从功能需求转向生活方式需求，转向从 BJ40 稳住基本盘，到北京81尝试新品类，再到北京城市猎人提前布局外来市场。三款车串联起来，能够看出北汽股份这轮战略调整的核心思路，为了建立差异化的竞争优势，用户关系开始放到更靠前的位置。如果说产品是用户型新国企战略落地的外部呈现，那么用户关系的变化更接近这轮转型真正触及的部分。

近日，极狐汽车公布最新销量数据。2026年4月，极狐汽车单月销量达16532辆，同比增长101.7%。几乎此番持续向上，是扎根用户真实用车需求的产品布局，叠加创业型新国企高效运营体系的多重赋能，通过全维协同发力，几乎跑出了行业稀缺的健康增长曲线，品牌发展韧性与核心竞争力持续凸显。极狐的销量攀升是长期高质量增长的必然结果。数据显示，2025年极狐全年销量从8万辆跃升至16万辆，实现了翻倍增长，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2026年开年，这一增长势头持续走强，一季度市场份额直接翻倍，三月单月销量涨幅达178%，成功跻身国产纯电新势力前列。亮眼销量的背后是硬核产品力的深度支撑。在产品研发层面，几乎精准贴合用户的真实需求，从家用爆款到高端车型全面覆盖，既有国民代步走量的几乎 T1 爆款，也有 T5 S5 组成的中级车矩阵，更有高端问道系列冲击旗舰市场，加长代步、日常通勤、商务接待全场景都能满足。以北京车展全新亮相的极狐 S3 为例，定位大空间越级纯电家轿，91.2%的同期领先得房率，更带来宽敞舒适的车内空间。大师级调旧底盘配合高阶智驾系统，覆盖高速与城区领航辅助，全场景自动泊车功能，有效降低驾驶门槛，用车成本以安全防护双优，660公里纯电续航覆盖日常及长途出行。同时，极狐公路坦克的安全基因成为10万级家用纯电市场中颇具竞争力的产品之一。近期开启预售的问道 V9 肩负品牌高端化向上使命，凭借旗舰气场、旗舰底盘、旗舰舒享、旗舰安全、旗舰驾控、旗舰续航等十大旗舰价值，与呈现满满的预售价格权益，给用户带来50万元级体验。新车以一大旗舰级大空间、二高高端智能底盘加高端动力技术、三全域、全域安全、全域舒享、全域智能的核心优势，实现全展越级。无论是商务接待撑场、家庭车随行，还是全场景多云出行，都能做到短板适配。问道 V9 选择在用户高频感知领域投入制造成本，通过联合华为、宁德时代等头部供应商，极狐在三电系统、支架硬件上保证了长周期的可靠性，以稳健的制造体系建立公众公信力。整体来看，极狐每一款车型都精准对应一类用户、一类生活场景，走量车型稳住市场基本盘，高端车型拉高品牌整体调性，产品矩阵搭配均衡，分工明确，销量增长有实打实的产品支撑。

2026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年会闭门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汇聚产学研各界力量，聚焦全固态电池研发进展、战略共性研判、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展开深度研讨。闭门会第一阶段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平台理事长欧阳明高主持，围绕全固态电池研发最新进展与挑战，中国一汽、东风汽车、长安汽车、比亚迪、广汽埃安、奇瑞汽车、蔚蓝、新能源的代表做技术分享。与会的多位院士学者、技术专家深度剖析科学问题、工程问题、工艺问题，进一步凝聚共识，坚定信心，探讨突破方向。闭门会第二阶段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平台副理事长连玉波主持。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苗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立全，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会长王建华等在会期间致辞。苗维在致辞中表示，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成立两周年，会的召开恰逢其时，围绕固态电池协同创新的研讨对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他表示，当前行业向好态势正逐步巩固，反内卷取得初步成效，破局关键在于差异化的创新与系统协同，在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更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路线，以创新开放协同的心思，统一思想，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携手构建健康有序的产业发展生态，为迈向汽车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陈立全院士表示，固态电池从科学突破到技术成熟再到产业落地，仍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本论坛以创新发展为主题，意义重大。他提出，行业需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协同推进，聚焦关键，直面挑战，促进合作，共谋未来，传承创新精神，培育青年人才队伍。王建华会长表示，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成立两年来，不上空谈，求真务实，获得了中国产学研深度融合好平台、直塔平台，在欧阳明高院士的带领下，共创共建单位共同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促进了科学家和企业家的深度融合，加强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交流对话，切实助力政府破解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尤其是全固态电池领域的难点痛点。他表示，全固态电池产业虽面临挑战，但战略意义重大，发展前景广阔，平台肩负着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使命。我们相信，只要坚守初心，紧密携手。

0: 手一定能够跨越创新周期，在新一轮电池技术竞争中持续保持优势。闭门会上，欧阳明高院士以全固态电池共性问题研究进展为题做主旨报告，从共性战略研判、共性技术研究、共性平台建设三个维度展开探讨。在共性战略研判方面，基于专利分析与标准规范，对全固态电池技术路线与产业化作出研判。共性技术研究聚焦材料稳定性、电极稳定性、电芯稳定性三大核心方向。共性平台建设重点推进全固态电池 AI 研发平台、全固态电池智能制造平台建设、全固态电池知识产权联盟建设。他指出，重大技术变革需要厚积薄发，固态电池是下一代电池升级换代的重大战略方向。当前我国全固态电池研发已取得了重大阶段性进展，但同时面临诸多现实挑战。高比能量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在关键材料、界面、复合材料、电极、电芯等多个层面仍需攻克一系列科学关键难题。面向未来，我们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积极进取，保持中国锂电池的全球领先地位。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首席科学家兼研发总院高端汽车集成与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王德平做专题报告，以全固态电池进展与挑战为题，围绕材料突破显著、电芯攻坚愈缓、工艺挑战严峻、产业协同殆尽四个方面展开分析与探讨。他提出2026年要着力推动产业链协同突破，坚持材料与工艺协同并进，持续提升安全性能，改善循环寿命，缩小压力，降低成本，强化需求端与供关端、产业上游与下游、整车企业与电池及高学院子等多方协同攻关，聚力破解还有共性关键问题。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年度闭门会的召开，务实梳理了我国全固态电池研发进展与现实挑战，进一步明晰了技术攻关、产业协同与创新发展的总体方向。平台将立足国家战略需求，持续深化产学研用全方位协同，坚定信心，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联合各方助力维护产业核心优势，直面问题，迎难而上，协同攻坚共性关键技术，凝聚行业合力，稳步突破。
1: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2: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1: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2: 那好吧。
1: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3: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1: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3: 哟，你家坐海边了，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1: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3: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4: 哎呦，
3: 爸，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1: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5: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第一。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未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FM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切都是完美的，春末夏初，不冷不热，阳光明媚，生机勃发。在带着初夏味道的五月里，拥有一个长长的假日，光是想想就让人开心。不论您是宅在家里享受悠闲的假日时光，还是走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光，希望您都能够开开心心，平安快乐。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假期愉快。